0: 晚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呐、啊，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0: 画一世界，方寸之内藏乾坤。让我安心的是，版权保护的无处不在。
1: 每一个音符的跳动，随情动，记心上。让我放心的是版权保护的如影随形。
2: 汇聚河北文化之光，包罗河北奇珍异宝。让我暖心的是版权资源激活，全新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3: 每一次快门，每一个瞬间，用光影记录石家庄的变化。让我定心的是版权服务平台为我的作品保驾护航。让我们共同提高版权意识，尊重创新创造。
4: 上八块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

0: 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树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0: 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共同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日常居家时，电动自行车请不要在室内充电，不在楼门洞停放。吸烟的朋友们，不要在人多的场所吸烟，不乱扔烟头，扔之前确保烟头已熄灭。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安全。支队政治委员杨博，百姓生活无小事，消防安全意识一定要保持通风。家中长期无人时，记得关闭总阀。做饭的时候不要远离灶台。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用心守护方能永续。

0: 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到旁边点儿，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

0: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1: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0: 如果你在聆听，
1: 如果你在聆听，
0: 让心停下脚步。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

0: 妈妈，车后边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唉，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

0: 依然不吟唱，只是多行难。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

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2: 几年风高。

0: 鞋包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0: 小白盒？
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

0: 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

0: 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这美髯公朱仝听说小衙内出事儿了，心里就慌了神了。你看他气喘吁吁来到城外这树林子里，到这一瞧，哈，傻眼了。7月15，那月亮特别的圆呐，就在这月光之下，你看这树林子里躺着一个小孩，尸体和脑袋呀分开了。牧童当时啊气得就说不出话来了，这黑鬼简直就是个杀人的魔王啊。这时候你看黑旋风李逵就上来了，他大大咧咧这一上来，朱仝是二话不说迎上去啊，噗，就是一个双风管啊。再说是李逵，他也不是吃稀饭的，两手一分，啪，一个二郎担山，就把这两个拳头给分出去了。然后两个人噼里啪啦的上下翻滚，就动起了手脚啊，不能让他俩打起来呀。军师吴用和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插翅虎雷横上前，强行的把他们俩给分开了。这时候你看那军师吴用给李逵一个眼色，你快跑啊。这李逵啊还有些不服气，李逵就感觉到，哎呦，长着关公像这小子有两下子，要是一般的人三下五除二早就让我打趴下了。他一看军师吴用给他个眼色让他赶快走，他大步流星的一扭身他就走了。走了之后朱仝可不干了，你往哪儿走啊，撒腿就追。这李逵啊一看后边追来了，干脆我就跑吧。要说李逵啊那也是练武之人，这腿脚你别看跑不过神行太保戴宗，但是跟一般的人比起来啊，一般的人还跑不过他。他跑过了这片小树林子，就看前边有一个好大的庄院呢，他就进这庄院了。美髯公朱仝也追进来了，到这之后啊砰砰砰一敲门，他不认得人家就得按规矩先敲敲门。这时候你看那大门哗啦吱嘎嘎嘎嘎就打开了，里边出来了好多家兵家将。这家人家势力啊可不小，自己家还养着兵将。这时候你看海油打里边出来一位，但见这位身高7尺开外，面如冠玉，是眉分八彩，目视朗睛，鼻如玉柱，口似丹珠，是大耳垂纶，双手过膝，头戴一块方巾，身穿一件鹤氅，手里拿着一把小折扇，看起来那气度非凡呐，跟一般的人大不一样。感情这位啊正是小

武学峰、柴进他们说水浒传，说到这儿就得交代几句。要说水泊梁山真正见过世面，还得说人家柴进呢，柴大官人，人家那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所以后来水泊梁山招安的时候，只有柴大官人还有那个浪子燕青跟宋江跟那李师师弹曲说唱，那是一点不含糊，就是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功夫啊，军师吴用还有沙师虎雷横就赶上来了。原来啊，神行太保戴宗追过了李逵之后，提前就给柴大官人送信儿去了。等李逵进了院里边，后边的人陆续的到了，柴大官迎出来之后，这吴用啊上前给柴大官人深施一礼，然后呢就把美髯公朱仝介绍给柴大官人。我说柴大官人呐、这位就是我们宋头领介绍的那个英雄好汉，江湖人称美髯公朱仝朱都头。你看柴大官人上前深深的给朱仝施了一个礼，这时候朱仝也感觉到很吃惊，这家人家这么大的势力上来给我施礼，赶快也得还一个礼呀。这时候军师吴用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了一遍。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一听麻烦了，这小衙内的尸体一被发现，你们就跑不了了，赶快赶快进院子。朱仝这时候也没底了，因为他知道他是个配军，专门给人家看孩子，孩子死了你朱仝脱不了干系啊。进到院子之后，小旋风柴进赶快吩咐一声，大门二门都给上上锁，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开。然后啊，安排一个大厅，让他们呢先到大厅里面坐着。这时候朱仝来着气呀、好好的给人家看着孩子，结果孩子被李逵给杀了，这气儿还没出来呢。这时候李逵大大咧咧的出来了，这朱仝上前还要跟李逵打斗一番。可是这时候啊，吴用和小旋风柴进都站起来了，别打了，官府很快就会知道这小衙内死的消息，一旦这官府知道了，很快就得下来文书和通告，你们呢就走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一个是你们马上离开这儿上梁山，要不在我家里边就得待着三个月之内呀、不能出屋。朱仝就问柴大官人，为什么官府不敢收你的家呢？嗨，说话之间，这小旋风柴进就把丹书铁券拿出来了，那可是先祖皇上赵匡胤亲手铸啊，这东西可厉害呀、人家柴王把江山天下让给了你老赵家，你老赵家就得对人家有回报，就立下了丹书铁券。美髯公朱仝他在官府衙门也当过差，他知道这东西啊有特殊的功效，官府衙门轻而易举，不敢随便到老柴家抓人。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吴用这功夫他就和插翅虎雷横反复的做工作，得做思想动员工作呀，把话得说。

0: 来个攻心战。要说军师吴用，那确实了不地，他就把城破厉害都摆开了。在眼前，你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回去投案自首，第二条路跟我们上水泊梁山，没有其他路可走。可是美髯公朱仝他憋着一口气呀，他憋什么气呢？水泊梁山这些英雄也好，好汉也好，就像李逵这种杀人犯，你们也能留他？只要有这种人在，水泊梁山就成不了大事。我就不去，我认可投案自首。人呐，也就是两万多天呗，早一天晚一天都是那么回事，但是我必须留个好名声啊。我跟你们这些贼人在一块儿，尤其都像李逵这样的，除了杀人就放火，在江州劫法场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那算什么英雄好汉？人家美髯公朱仝说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有道理。小旋风柴进听着是频频的点头啊。好吧，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你就差这个黑旋风李逵你不上梁山。吴军师，咱们这么办吧，这黑旋风李逵他就留在我家里边，你们赶快连夜离开柴家庄。这知府衙门要是发现了小衙内的尸体，就到寺外派出人马封锁各个路口，你们就走不了了。美髯公朱仝这功夫也把头耷拉下来了，没有别的路了。好吧，这个黑鬼要是不上水泊梁山，我就跟你们走。嗯，行，这个条件我们答应你。吴用当时就表态了。那么他们几个收拾收拾就要离开这柴家庄。美髯公朱仝猛然间就想起个问题，哎呀，如果明天这官府发现了小衙内的尸体，寺外就得设卡子，寺外设了卡子就得各地发一些文书和通告啊，一旦要是传到郓城县，我家里的亲人老小怎么办呢？他们不得受株连吗？军师吴用哈哈哈哈笑了。朱都头啊，你想的对呀，咱们不能因为咱们犯了事儿把老牌子不要了，那怎么能成啊？咱们宋头领已经提前把你家的亲儿老小接到水泊梁山去了，舒舒服服过起了好日子了啊。这朱仝一听，哎呦，看来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要说宋江办事儿，在这一点确实够。首先呢，把你的亲儿老小都拉到水泊梁山，这边再做你的工作，这就解除了你的后顾之忧。不过呀，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4: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5: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6: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7: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8: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5: 没事。

0: 没事的，
1: 没事，
2: 没事的，
3: 没事儿，
4: 没事儿的。
5: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6: 霹雳火秦明，那妻儿老小就倒了霉呀、啊！哎，那时候啊，宋江也是没办法，因为他的势力还不像现在。要是像现在，他提前就得把霹雳火秦明的家小都得接出去，不能让官府拿他们做人质，或者是把他们当替罪羊给杀掉。朱仝心里也有底了，他们几个是连夜就奔水泊梁山去了。

们几个是连夜就奔水泊梁山去了。他们走了之后，沧州府可乱了套了。知府这一晚上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小衙内回来。哎，怪事儿了。要说这个朱仝来到我这儿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啊，这孩子一天都离不开他。我对他也不错呀，这孩子领哪儿去了？这可就睡不着觉了。等到半夜，这孩子还没回来，这下子他可毛了。一开始啊，他觉得这放河灯，兴许那地方特别热闹，可能晚回来一会儿。等到夜深人静了，放河灯的都走了，放生的人也都没了，还没回来，他可就冒汗了。自己这宝贝疙瘩心上肉，万一有一个好歹儿，这就等于要他的小命了。他赶快就派人四下的找，呵，城里城外呀，找个遍，影都没有。别说小孩找不到，这美髯公朱仝也不见了。不行，他连夜又派人打着灯笼火把，四下的找，四下的查，一直查到天亮。结果啊，在城外十几里路有个小树林子里边，发现了他那宝贝儿子的死尸。哎呀，他是放声大哭啊。

可是必定是个知府啊，那也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呐。他就下了一道令，给我挨家挨户的收，就是套子窟窿也得给我割了割了，一定要把这猪童给我查出来。这一查可热闹喽，查来查去啊，到了柴大官人家，他手下的人呢没敢进去。老柴的家你多余了，你就是皇上，进到他家也得客客气气的。这些官军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嗨，早就走了。这知府马上就写了文书和公告，四外就发下去了，同时给郓城县也送去了官文。郓城县一旦发现猪童，立即捉拿归案。赵知府把文书、公告、吉普文书还有画影图形的那些告示都发下去了，可是发下去人家早就上水泊梁山了。要说李逵呀，他可捡着了，他待得可挺消停，官府下了多少文告对他来说也不管用。为什么呢？柴大官人的家没人敢进呢，这李逵啊就成了漏网之鱼了。那么这个人呢，他待不住，整天在院子里啊溜溜达达，看个这儿看个那儿，一开始还觉得挺新鲜。可是李逵这人没长性，院外他不敢出，院里还待够了，腻歪了，好酒好肉他是该吃吃该喝喝，剩下时间在院里练练拳脚，抡俩大板斧子比划比划，练一练。单说这一天呢，他就发现点情况。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这一天老柴家来了两个人，一个家人领着一个少夫。这少夫啊长得倒不错，但是哭哭咧咧的，他就觉得好奇怪呀。他呢就跟上去了，结果呢他一听听明白了，来的这夫人是柴大官人的婶娘。怎么个婶娘啊？就是小旋风柴进的叔叔柴成皇的小妾。小妾虽然年龄不大，但是论辈分柴大官人管人家也得叫婶娘。这婶娘怎么哭哭咧咧的，鼻涕一把泪一把呀，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跟柴大官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原来柴大官人的叔叔柴成皇，柴成皇啊他在高唐州住。高唐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西北那个高唐县，那年头叫高唐州。他叔叔在高唐州那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呐，人家是柴王柴世忠的嫡系子孙呐。你别看那丹书铁券没在他那儿，在他哥哥那儿也等于在他那儿一样。这么有名分的人物在高唐州那也是个名人，自己的家业也非常的大。但是这柴成皇啊有个爱好，就是在家里边啊愿意搞个小建筑。他就特意在苏州请来几个工匠，在自己院子里修了一个小庭院。呵，这小庭院修的那可真是按苏州园林的风格呀，有假山有假湖，你看那潺潺的流水，滴滴答答的池子里边还养了好多个金鲤鱼。有的时候啊他一喂鱼那一片红彤彤的，那景色简直是美极了。他呢就在家里边除了摘花就是养鸟，再不就是伺候鱼。这小庭院也就是自己家这小花园，收拾的既干净又漂亮，那风景又特别的秀丽。嘿呦，这院啊那简直就是鸟语花香。

北极了。可是天有不测的风云，怎么说呢？最近高唐州这知州换了，换谁了？换这人呐，有来头，就是当朝那奸贼高俅的亲叔伯弟兄，叫高廉呐。高廉这个人呐，他和高俅是一爷公孙，也就是亲堂叔，跟高俅也一样，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好事不干，坏事啊他做绝了。但是自己的这叔伯哥们儿在朝廷当了殿帅的太尉，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呐，那鸡和狗都跟着出息了，你说这人不也得跟着借借光吗？呵，这高廉

0: 说这人不也得跟着借借光吗？呵，这高廉呢就等着，
1: 等什么机会啊？等着高俅一旦有机会发现哪块有空缺，给他这档案呢改一改，伪造点学历，就可以派出去当官了。这种人要当官，那是活坑人呐。管理地方的事儿他根本不懂，但是要是把一个地方给搅浑了，祸害老百姓，那是他的本事啊。他呢由打京城来到这高唐州，就坐上了知州的宝座。这知州大老爷那还了得，那知县就是父母官，这知州就是什么呢，就是爷爷了。再往上啊，那就更大了，那就太爷。你像那些部里的衙门，那么再往上，皇上万岁万万岁了，那就说不上多大的辈儿了，就是那个封建年代。高廉坐上了高唐州的知州之后，他就把他的舅哥也带到了高唐州。他老婆姓殷，就殷的娘子，那么他老婆的哥哥叫殷天锡。这殷天锡跟着自己的妹夫把家里的老小也搬到了高唐州。俗话说得好，主多大是奴多大呀。高廉一下子地位上来了，仗着他的叔伯兄弟在京城当太尉，那你说他舅哥也跟着小膀扎扎起来了，小脖也挺起来了，耳朵也支棱起来了，那真可以说是精神抖擞，驴抖肉啊，牛起来了。这人呢就怕牛，这一牛起来就趾高气扬，在当地他瞅什么都不顺眼，他看谁都比他矮半截儿。既然到了高唐州了，家眷老小也得搬来呀。那么像殷天锡这样的家庭就得选一个好的住处。结果在高唐州，殷天锡就发现了这么一处非常好的宅院，就因为这个宅院，这才引出来了一场大战。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高廉仗着他的叔辈哥们高俅当上了高唐州的知府。他做了官了，他的家眷老小和他的亲戚也都趾高气扬的跟着牛起来了。尤其是他有个舅哥叫殷天锡，这个殷天锡仗着自己的妹夫当上了高唐州的知州，在当地他瞅什么都不顺眼，他看谁都比他矮半截儿。既然到了高唐州了，家眷老小也得搬来呀。要说人家知州那衙门里专门有家眷住的地方，可是他舅哥不行了，一呀是买房子，二呢是盖房子。盖房子买房子这得需要大笔的银两啊，嗨，那就不用说了。这高廉呐，大把大把的一到高唐州就开始狮子大张口啊，这血盆大口一张开就开始喝老百姓的血，刮老百姓的肉啊。封建年代都愿意当官，为什么？他肥呀，饷银由朝廷发，下边这些小官送礼的上炮的想提官的，这么说吧，想巴结他们的这些人呐，都鱼肉百姓惯了，都想在手中捞点权力啊，有了权力就可以胡作非为。那么这些人呢就得靠着高廉，大把大把的票子，大把大批的银两都进了高廉的口袋了。高廉把这些钱呢得交给自己妻子啊，自己妻子啊还得敬敬自己的爹，也就是殷天锡的父亲。那么殷天锡为自己家老小就开始选房子选地址盖房子。这一天你看他骑着高头大马，四外的撒嘛四外的看，哎呀，这一天他就来到柴成皇的家。他一看这个大院落可漂亮啊，他就找两个家奴把他呀扶着站在了马的身子上。站得高望得远了，往那院子里一看，是假山楼阁，那潺潺的流水还摘了一些南方的一些植被，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这景色也太美了。他就让手下人打听这是谁的院子，这很快信息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啊，这是柴成皇的院落。柴成皇？哪个柴成皇？说是啊，过去人家老辈子也是很有名望很有地位的人。哼，他地位再大他还能大过我妹夫？就是大过我妹夫，还能大过我妹夫的哥们高俅，我就不信，我呀就看好这块地方了，我就要这地方。他就派人去找柴成皇谈。柴成皇一听，什么什么，看中我这院子了。

在高唐州是他说了算，我说了算，强行要拆迁，这叫政府行为。嘿嘿，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反正啊就这意思，就是知府衙门看好你这块地方了，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这块地方啊知府要有公干。这大帽子可够吓人的，知府衙

的大舅哥，这口气他能咽下吗？打完了之后，当时就病倒了。这一有病是不吃不喝呀，脸色煞白呀。这时候啊，他这小妾就发现不对劲儿，看来啊，柴成皇这场病病得不轻。这边知府衙门免他们搬家，可是自己的汉子又有病，怎么办呢？他就来到了柴成皇的床前。我说：“官人呐，你吃点药吧。”这时候柴成皇是有气无力呀。哎呀，我说夫人呐，我恐怕来日不多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呀。你呀，赶快领着人到沧州府把我那侄儿叫来吧，我侄儿手里边有先皇留下的丹书铁券，你呀快去快回，我恐怕有些挺不住了。就这么着，他这小妾领着一个家人呐，背着轿子连夜就奔着沧州来了。到了沧州，他就把这情况跟小旋风柴进这柴大官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柴进柴大官人听完了之后是气炸连根肺，是挫碎口中的牙呀，咔咔咔咔，这牙咬得直响。我说沈娘啊，这欺人已经欺到我们老柴家头上了，我现在就去高堂中给我备马。那么这功夫李逵在这跟前呐，瞪着大眼睛全听明白了。我说柴大官人呐，正好我铁牛待着没事干，我要跟你去。我呀，我这两把大斧子，我骑着咔嚓，我杀他个高廉。哎呀，我说铁牛啊，你可消停点吧，现在不是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跟他讲理，咱们有皇上的丹书铁券，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高廉，就是拿到京城也没人敢欺负我们老柴家。这铁牛瞪着大眼睛，什么什么铁券金书是牛皮金书啊，都没有用，跟他们这些不讲理的昏官就一个字儿，不是拳头就是刀枪。你不收拾他们呢，他们这些有权人就收拾你。我铁牛就不听这个邪，他妈的，在我眼里皇上老子也不是好东西。哎呦，这句话把柴进吓坏了，你可千万别骂皇上啊，骂了皇上那就是祸灭九族啊。得了得了，我不像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见了皇上啊又是万岁又是千岁的，我不管那套，他妈的一万岁我看他都得死，哪有活一万岁的。要说铁牛啊，说的还挺有道理，你看他这个人没文化，说话头一句屁话一句，但是啊这理儿他明白，万岁皇上哪有活一万岁的，那么皇上就爱这么听，有些人呢溜须拍马还就爱这么喊。现在小旋风柴进可真不希望啊铁牛给他惹祸，可是铁牛非得要跟着，不行，你得带着我，我在你家待的有点憋屈，除了喝酒就是喝酒，我再待几天我这肚子就大了，打仗就打不了了，我跟你去。再说柴大官人一考虑，身边是应该有人，到时候好照应照应，好吧，去可是去啊，把那两把板斧让家人放在挑里边挑着，你可不能带在身上，再说你这身装束啊得打扮打扮，得打扮成我家的庄客那模样。那行行，你只要带我去，给我打扮什么模样都行，你就是给我化妆成了打了鬼都行啊。哎呀，怎么能让你当打了鬼呢，快收拾收拾。这李逵啊把那脸收拾收拾，把那扎蓬蓬的胡子捋顺捋顺，得像个庄客的样子，别到哪儿一出来像大凶神似的，一下子不就露馅了吗。这李逵也收拾完了，两人骑着马带着一些庄客，又背上了小轿，让他那沈娘

轿子里，这些人直接就奔高唐州来了。咱们是简短截说，这天就来到了高唐州。到了高唐州，直接就来到他叔叔柴成皇的家。自打他这小妾走了之后，他的病是一天比一天重。一开始啊，你看看没点稀饭，稀稀溜溜的还能吃点，到最后啊是米水不进呐，什么也不吃了，一天昏昏沉沉的，好像就在靠日子。要说人呐，最难受的就是憋气，也就是让人家骑着脖梗拉屎。要不怎么说人做事你别做绝事呢，得留一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人有十分权力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呐。高廉和这个殷天锡做事就做绝了，看人家的房子好就要霸占，最后像这种人他就绝不会有好的下场。可是现在啊，权力在人家手啊，这些小人就能得一时之力。话还得说回来，柴成皇就盼着他侄儿早一天来到他眼前呐。当他听到声音说他侄儿和他小老婆回来了，精神头一下子就来了，眼睛也睁开了，挣扎着坐了起来。哎呀，叔叔，你赶紧躺下，你赶紧躺下。武直啊，你可算来了，叔叔啊，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情况你婶子都跟你说了，说了，我都知道了。嗨，咱们老柴家就靠你了，看来啊，现在这皇上也不得意咱们老柴家了，一个小小的知州就敢对咱们无礼，我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叔叔，别着急，什么事儿慢慢来，咱们呢上京城

0: 我知府啊，什么样的衙门，咱们有丹书铁券在手。好，好啊，侄儿啊，我把一切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这柴成皇说到这儿，扑通往那一躺，这腿一蹬，眼睛一闭，是气绝身亡。哎呀，当时老柴家所有的家人呢，都痛哭起来了。小旋风柴进他有思想准备，一看自己叔叔死了，赶快把叔叔的家人都叫来，备好了棺材，把他叔叔呈殓到里边，然后布置一个大灵堂啊。这大灵堂布置好了，这些家人就开始给柴成皇守孝啊。哪儿曾想啊，嗨，这燕天锡骑着高头大马，领着一些家奴家将，大大咧咧就过来了。怎么怎么，这日子已经过了，你们怎么还不搬走啊？这时候柴进就得迎上来了。哎呀，我说官人，我们家正在发丧啊，您没看见吗？那么这时候啊，你看还有几个哭婆子，专门练哭的，哭哭咧咧的在那儿哭，还有一些呀，喇叭匠子在那儿吹的喇叭，吹的都是悲调啊。嗯，殷天锡其实啊已经看明白了，可是这种人呐，他仗着手里有权呐，死人哪家不死人啊？不管你们家发不发丧，赶快给我到地方，这是知府衙门下的令。小旋风柴，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

0: 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算变亲。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这时候也确实压不住火了。官府衙门不得讲理吗？讲理，官府衙门是讲理，给你的期限已经过了好几天了，你还不搬，赶快给我搬出去。他领着这些人呐，呼呼啦啦的，你看就上来了，好像要动五把操。再说小旋风柴进那也是练武之人呐，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家是柴氏中的嫡系子孙，你要是敢在这欺负我们，我们就可以到东京汴梁城，到万岁爷那儿，也就是去哲宗皇帝那儿告状。什么什么？你还告我一状？你知道，高太尉是我们的至亲，皇上啊，有的时候都得依靠我们高太尉，那是朝中的三司太尉。这下子，小旋风柴进。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放松。
16: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5: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7: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5: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8: 大家抓紧啊！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8: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5: 你笑起来真好看。
19: 这相亲的时候啊，也是状况百出。这样的场景，您遭遇过没有？女的问男的：“
20: 你原先有女朋友？”
19: 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死了？
20: 怎么死的？
19: 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
20: 哦，是天灾呀。那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感觉是什么呢？忽如一夜春风来，且精神。你真是个马屁精。哎，你有理想吗？他年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啊。你对爱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那你喜欢读书吗？郡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嘿，你这牛你吹大了吧？你那么有才华，你怎么还独身呢？小姑未嫁身如寄，莲子心多苦自知啊。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我答应嫁给你，那你打算怎么样来待我呢？一片冰心在玉壶啊。你保证不会对别的女人动心吗？波澜试不起，且心古井水。那我就暂且信你一回。不过我正打算去美国念书，你能等我吗？啊，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不过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但是往夫处江悠悠，化为时不回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我怕了你了，我怕了你啊。糟粕坐船飞。

邻居张哥是饭店的，经常能拿回些鱼呀、肉啊的。邻居李姐呢是针织厂的，家里的手套袜子从来不缺。他们说这是干啥吃啥，说我笨，干了这些年啥也没吃着。想一想，还真就是下不了这个嘴。我一个清扫厕所的。有一次，我拿着卡在 ATM 机里取钱，按着提示操作呢，取款10000元。很快我就拿到了钱，一点数，11000元。天哪，多给了我1000啊！我心想，我可不图这小便宜。于是我按照提示操作，存款1000。我又把那多的1000存入了 ATM 机里。操作完事儿，我拿着我的卡就心安理得地走了。小明在一家冷眼店里打工，工作很认真，就是一有空就爱玩手机，被老板辞退了。之后他又到了一家农药店卖农药，谁知当天又被炒了。朋友就问他，怎么了，又玩手机了？没有啊。那这次为啥呀？一个顾客买了一瓶敌敌畏后，我顺便问了他一句话，老板就把我炒了。那你问他啥了？我就是问要不要吸管啊。老婆骑车外出，晚上才回来，发现忘了带车库钥匙，让我从楼上给他扔下来。我一下把钥匙甩了下来，结果掉进了花丛里，找不到了。老婆大声骂道，你个笨猪。于是我赶紧下楼帮他找，费了半天劲儿，钥匙终于找到了。可等我上到11楼，却发现匆忙之间家里的钥匙忘了带出来了。老婆说，没见过你这么蠢的笨蛋，你去车库住吧。

0: 这老婆呀就往厕所里跑，一去呢还待上半天，这样的次数多了呀，我就好奇。那天我就问他，媳妇儿，你在厕所干嘛呢？好像还挺解气的。我呀刷马桶去了。刷马桶还能解气吗？不知道啊，反正用的都是你的牙刷。媳妇儿啊，花了重金整了容，数天以后变成一大美女回家。进门的时候，媳妇儿对一脸疑惑的丈夫说：“怎么了？不认识我了呀？”丈夫就是一愣啊，哎，快进来，我老婆不在家。啊，我今天考试就得了60分。
1: 啊，才60分？下次要是再考低了，你回家别叫我爸。
0: 第二天儿子回来了，大哥，对不起呀，你可别打我，大哥。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0: 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呀，相亲时的搞笑对白。哎呀，你好靓丽呀！
1: 晚妆初了明积雪，春殿宾额鱼冠裂。
0: 你还待字闺中吗？
1: 独立花前更听笙歌满画船。
0: 哎，你怎么这么漂亮？你说你这么漂亮，你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1: 春风一等少年心，闲情恨不禁。
0: 哎，你不会骗我吧？不是说你有过男朋友了吗？
1: 一罗无复当时是，露花点滴香泪。
0: 啊，吹了，那 你很伤心吧？
1: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0: 哇！哎呀，痴情女子无情汉呐，你还爱他吗？
1: 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0: 哎，那你现在一个人寂寞吗？
1: 明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0: 哎，那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
1: 洛阳春色带君来，莫道落花非似雪。
0: 哦，这样就好。你想我吗？
1: 近来心更切，未思君。
0: 那我们喝杯交杯酒，喜结同心好吗？
1: 五须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0: 你觉得咱俩能长相守吗？
1: 屏障东风吹梦，与郎终日东西。
0: 真的吗？
1: 为君憔悴尽，百花时；忆君长欲断，恨春宵。
0: 好好好好，非你莫娶。

0: 两个文学爱好者在聊天，一个人刁难另外一个人：我考考你，武松打死了几只老虎？
1: 你这个人啊，你有没有看书？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呢？
0: 一只。
1: 一只？
0: 错，
1: 是两只。一只是景阳冈生的，还有一只是他大哥家里的那个母老虎。
0: 大头在二丫的要求下买了一台新的洗衣机。二丫说道：
2: 大头，洗衣机是你花钱买的，洗衣机的所有权属于你的还是属于我的呢？
0: 大头一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快点，洗衣机到底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我的？
0: 二丫逼问道。
1: 是属于我的。
0: 二丫点点头。
2: 你的东西我不敢动，以后只有你才有洗衣机的使用权。
0: 大头急了。
1: 不，我就大度一点，洗衣机属于你的好不好？
2: 那么你是想无偿转让洗衣机的所有权？
1: 对，
2: 那好，我也不能太贪心了，我要平分一下权利。我有洗衣机的所有权，你有洗衣机的使用权。
0: 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嘴里呢不停地吃着零食，一会儿是花生瓜子儿，一会儿是苹果橘子。老公叹了口气：
1: 哎，你说你一边吵着要减肥，一边甩开腮帮子胡吃海喝，你属啥的呀？你属猪的吧？
0: 老婆眉头一扬：
2: 我属蛇的，你不知道吗？我属贪吃蛇，怎的？

0: 不舒服啊？
1: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一头牛在吃草。
0: 啊，你放心呐，这很正常啊，梦境和这现实啊它不一样的。
1: 是吗？可是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床上那草席不见了一半啊。
2: 大夫咋办呢？快救救我呀，我喝了一瓶汽油。
0: 啊，没关系，你记得啊，这几天呢就不要抽烟了啊，小心明火。
3: 二郎神呐、啊，穷追猛打白骨精，
4: 你我无冤无仇，为何对我穷追猛打？
5: 因为我看中了你的身体。
4: 一堆白骨你要吃有何用啊？
5: 呵呵，这么好的骨头不给我的哮天犬当狗粮岂不可惜。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在北京工作，一直没有解决终身大事，于是呢，在朋友们的安排之下呢，有一名男士呢，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以下呢，就是这位男士和诸位美眉相见时的对话。第一次，美眉说：“啊，听说你在北京混呢？”“
7: 啊，不是在北京混，是在北京工作。”“
6: 怎么着啊？第一次见面就敢跟我顶嘴，对不对？那你以后还不反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7: 嗯。”
6: 第二次，我漂亮吗？你要说真话的呀。
7: 漂亮，真的漂亮，真的漂亮。
6: 哎，为什么呀？我不喜欢的都说我漂亮，我喜欢的却不理我呢。
7: 嗯。
6: 第三次，妹妹说：“
7: 听说你们家有辆红旗轿车呀？”“
6: 哦，那是我哥的，那不是我。”“
7: 啊，是你哥的呀？他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
6: 嗯。”第四次，妹妹说：“北京什么最美啊？”“
7: 啊，北京的夜色很美啊。”“
6: 啥？夜景？你是和别的女的去的吧？那您和我还谈什么呀？我最恨你这种男人了，拜拜。”“
7: 嗯。”
6: 第五次相亲，美眉说：“我们要是结了婚就搬出去住吧，婆媳关系不好相处的呢。”“
7: 不会的，俺娘和俺嫂子处得挺好的。”“
6: 你个笨蛋，女人都心眼小，哪有地儿放我呀？”“
7: 嗯。”

0: 包青天夫人难产，包大人和展护卫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医生就问：“你是包大人还是？”展护卫忙说：“当然是包大人了。”医生点点头，然后问包大人说：“你保证吗？”包大人连忙点点头：“
1: 我保证。”
0: 于是，包青天自此后继无人。在火车上，一位乘警推醒了一位旅客：“
2: 同志，醒醒！”“
1: 咋的了，警察同志？”“
2: 睡得挺香啊。”“
1: 哎，我都习惯了，整天坐火车就像在家里一样。”“哎呦，谢谢你啊，还给我盖好被子。”“
2: 盖好被子？你可真是当自己家了，你这里不准裸睡，你下铺的女同志都投诉你了。”
0: 大林有点看不起主任，见了经理就点头哈腰的样子。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林见主任过来就招呼道：“
2: 主任，来尝尝我带的虾皮炒鸡蛋。”
0: 主任满脸堆笑：“
2: 你太客气了，谢谢你。”
0: 这骨头就没那么软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3: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4: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井，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英雄梅世祖上擂台和陈世仓打斗，发现这小子功夫确实可以，不过还不是自己的对手，抓住了这陈世仓的脚脖子。他想，我要是把他扔下去，这人这辈子就废了。虽然他很可恶，但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呢、我呀给他摔在擂台上就完了。老英雄一用力，就把这陈世仓摔在擂台上，扑通一声，然后老人家事了拂衣去，下了擂台了，心说我给你个教训，你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可哪成想，老英雄手下留情，别人可不领情啊。陈世仓这小子跳江起来，哈哈大笑，然后他颠倒黑白，众位看见了没，我把他打跑了。这内行人自然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外行不懂啊。哎呀，连老英雄都打不过陈世仓啊，百姓们议论纷纷。这时候梅世祖想再上擂台已经不能够了，因为擂台有规矩啊，不论胜负，每人只许上去一次。如果再上去，那弹压台可就出面来抓人了。这时候，朱元璋上前一步，他稳住老英雄，要替梅世祖来出头。朱元璋上来之后，用的是朱四这个名字，也没什么废话，直接俩人就交手了。这俩人打在一处，你还别说，这神手小太保拳术上是真有两下子，可是啊，他不是朱元璋的对手。那朱元璋在拳术上集各家之长，创造了自己独有的一套小红拳，但见他在这擂台之上月步飞身，形似蟒，沉肩垂肘，力如桩，上打一拳南风挡，下踢一脚铁扫堂，霸王挥鞭砸臂膀，苏秦背剑刺胸膛，退步童子合双掌，近身哪吒闹海洋，跨虎登山往前闯，英雄擂台称豪强。那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啊，没几个回合，陈世仓就热汗直流了。此时弹压台上的陈野仙看得明白呀、哎呀我的天，今天自己的儿子准得吃亏呀、得想个什么办法接应他一阵呢、老贼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猛一回头，看见了墙上挂着的图像，哎，怎么这图上的朱元璋和台上的朱四一模一样啊？ 莫非他就是朝

平要犯朱元璋吗？老贼把牙一咬，我管他是不是呢，先把他当朱元璋抓住，给我儿子救救急再说。他想到这儿，急忙吩咐三军，快把擂台给我团团围住。这命令传下，众将全都下了弹压台。陈也先上马横刀，大喝一声，大胆反叛朱元璋，你往哪里走，本帅擒你来了。朱元璋闻听一愣，心里的话，坏了，人家认出来了。就在这一愣的功夫，猛然间陈世仓左腿飞来，朱元璋一闪身，又把陈世仓的脚脖子抓住了。这和刚才老英雄抓陈世仓如出一辙。朱元璋在台下看着，哎，刚才的打斗他记在心中啊，就知道陈世仓会有这么一手，他也学着这老英雄梅世祖，一下又把他脚脖子抓住了。这小子真是既吃不记打呀，啊，你刚才明明露了招，被人拿住，还没长记性，又在朱元璋这儿失手被擒了。这个时候擂台下边可乱了，三军们大喊，杀呀拿呀，别叫打擂的反叛朱元璋跑了哇。朱元璋一想，现在不反也不行了，陈世仓啊，今天我就拿你先开张吧。只见他右手攥住脚腕子，腾出左手用力一按他的心窝，陈世仓再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摔在擂台之上。朱元璋飞起右脚，照定他的心窝，猛踢了一脚，只听扑的一声，身手小太保陈世仓口喷鲜血，死在了擂台上。这下子三江大帅陈也先急了，紧忙吩咐三军将擂台围住。看热闹的百姓们一阵大乱，四下奔逃啊。兵丁们把擂台围住，嗖嗖嗖，这箭似飞蝗雨点一般射向朱元璋。朱元璋捡起陈世仓的死尸来拨打凋零，不大的功夫，死去的陈世仓满身都是箭，哎，就像个刺猬一样，整个一个豪猪啊，可把三江大帅给心疼坏了。不但箭没射着朱元璋，反把自己死去的儿子给乱箭沾身了。他心中又是恨又是急呀，忙叫人抱干柴要活焚擂台。兵丁们在擂台之下点起火来，这擂台下边是木板子呀，上边是炉席，沾火就着啊。霎时之间浓烟翻滚，烈焰奔腾，万道金蛇乱窜，大火熊熊的越烧越旺。正在这危急之时，朱元璋看后边没人上来，赶紧往后撤。来到后台一看，原来后台地面不大，紧靠着山坡呀。朱元璋快步逃上了后山。这时候两面的追兵可就围上来了，凋零箭不住地向他射来，他一边躲着凋零箭，一边往上爬，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一看，这可坏了，此处啊，是绝壁悬崖，下边涧水滔滔，压塞牛吼一般，这边的山头离那边的山头有三丈多远了，跳是跳不过去了，往下一看，万丈深渊，只能听见水声，看不见下边的底，往下走这更是寸步难行啊。左右有追兵，后边的擂台已经烧成了一片火海，这真是到了绝境啊。朱元璋正在情急之时，猛然间一支凋零箭直奔自己的哽嗓咽喉而来，他一闪身，刚躲过一指，紧

0: 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奔他的双腿。他赶忙往上长身，躲过这两支箭，双足刚一落地，谁知道啊，脚下这块山石是活动的，两腿一蹬，石头一动，两脚再也站不住了，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呼的一声掉下了山涧。朱元璋把眼一合，心说这回可完了呀，想不到我朱元璋奔波半生啊，壮志未酬，竟死在了山涧之下，他现在只等一死了。忽然间耳听咔吧一声，觉着好像被什么东西刮着了一样，睁眼一瞧，哎，这可真巧啊，这山涧石缝中啊，哎，长着一棵大树，树脑袋不知道哪儿去了，只剩下了半截粗壮的树干，那树杈正好挂住他的丝鸾带，把他吊在树上了。往下瞧，两只脚的下边是黑沉沉的万丈深渊，往上看，离山顶还有三丈多高，这真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朱元璋挣扎着脱开树枝，抱住树干，喘息一会儿，定下神来。那上边陈也先看见朱元璋坠下悬崖，赶紧带兵沿着江岸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边这朱元璋啊，他歇了一会儿，向四外看看有没有道路可走，忽然间就看见左边四五丈远的山崖上好像躺着一个人。朱元璋开始还以为自己见鬼了呢，怎么会有人躺在这种地方呢？他揉了揉眼睛，仔细向对面看，只见对面那人突然腾的一下站起来了，哎，还真是个人。这人呼的一下站起来，沿着山崖朝朱元璋这边走来。远看呢，这人身材高大，胸宽背厚，头如麦斗，黑哇哇的一张脸，狡猾的狮子鼻，二目鸾铃相似，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塌鼻梁，翻鼻孔，火盆口，大耳相称，汗下络腮胡子，头上没戴帽子，头顶挽了个牛心发髻，穿一身青色短衣短裤，挽着裤腿，手里提着一只四根尺的大铁矛，矛上链子一大堆呀，哗啦哗啦直响。朱元璋看罢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呢，心想这深山老涧，水声哗哗，风声呼呼，行人不过，飞鸟难栖，这来的是什么人呢？干什么的呀？瞧他那凶劲儿，莫非又是个歹人？朱元璋正想着，就听那个大个用嗡声嗡气的大嗓门说：
1: 嘿，我说你为什么寻死啊？
0: 朱元璋听他说的话呀，并无恶意，便说道：我在悬崖上边被人推下来，挂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够地，差点被摔死了，哪里是寻死啊？那大个说：
1: 哦，你是个遇难之人呐，那咱把你救上来吧。
0: 说着话就把铁锚哗啦啦坠下去，对朱元璋说：
1: 你抓住铁链子，不要往下看，要抓紧，一撒手可就没命了。
0: 这时候朱元璋已经没别的法子可想了，只好先上去再说，便紧紧抓了铁锚，这大汉轻轻的就把他提上来了。朱元璋上去后正要叩谢他的救命之恩，大汉说道：
1: 你先别谢我，先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
0: 朱元璋说道：我姓朱，叫朱元璋。大汉闻听，把铁锚一扔，扑通一声跪下了：
1: 哦，老人家在上，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0: 朱元璋一看

0: 他就愣了，我在这山涧中挂着，突然间来这么一个人，手拎一个大铁锚把我救上来，我报了姓名之后给我跪下磕头，我是不是已经死了啊？来到地狱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做梦在山涧上睡着了呀？这是个梦啊，要不然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朱元璋就掐了掐自己，一看挺疼的，这不是梦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人说话也没半点恶意，也不是什么妖怪，倒是一个很直性的人，而且跟我还挺近乎。他跪下磕头，管我叫老人家，这叫什么称呼呢？哎呀，这今天可真是邪了啊！他想笑又不敢笑，赶快用手相搀，这位壮士，我与你素不相识，你怎么会这么称呼我呀？大汉一笑说道，
1: 师父，我等你半年多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把我收下吧，我跟你学点武艺，咱们好一块杀那些狗赃官，我给你牵马坠镫，心甘情愿。
0: 让他这么一说，闹得朱元璋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办才好。想我朱元璋闹到如此地步，今天是后有追兵，前有山涧，身陷绝境，我的命都保不住呢，还收什么徒弟啊？看来这个大个啊是个傻子，缺心眼儿啊。于是他说道，你跟我这么一个人干什么呢？我不能收你啊。
1: 为什么呢？
0: 哎，我被官兵追到此地，生死难说，怎么能连累于你呢？这大个说，

0: 不用怕三江元帅，我准救你就是了。你把我收下，改明儿个咱们一块儿去找老道去。
1: 朱元璋越听越糊涂了，就问他：你说什么老道啊？是谁呀？
0: 连老道你也不知道啊？他姓刘，叫温什么温神，是温神吧？
1: 朱元璋差点儿没惊出声来。是刘伯温吗？
0: 对，刘伯温，就是他让我在这儿等你的。
1: 到这时，朱元璋方才明白，原来这是刘伯温的安排。他又问：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华云，号叫镇江，人家都叫我华大愣。
1: 朱元璋心说，这可真是啊，一辈子跟愣字犯上冲了。刚有个何二愣，这又来个华大愣。但是朱元璋想不明白，这刘伯温呢，果真是如此神机妙算不成，能派人在此地等候大救于我。这是什么能力啊？都传说道人们都会八卦占卜，这难道是这么神吗？他想不明白啊。咱们书中暗表，这个华云就是此地人士，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的度日，家里一贫如洗啊。华云虽然力气过大，可是因为他缺点心眼儿，还笨手笨脚的，什么也不会，就等着老太太跟人做点缝补的活计来贴补家用。娘俩相依为命啊，日子特别的苦。有这么一回啊，老太太突然重病，卧床不起，这下娘俩算是遭了大罪了。娘在床上奄奄一息，自己这什么也不会，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老娘再不吃点好的，这身子可真就完了。华云一瞪眼睛：
0: 娘你等我，我出去挣钱去。
1: 说着就出去了。功夫不大，哎，你还别说，这傻小子真带回钱来了。
0: 娘你看，这是钱。
1: 他娘也感到惊讶呀，这孩子这今天挺能的呀，还会挣钱了。
2: 孩儿啊，你是怎么挣的钱呢？
0: 娘，我这挣的可快了。那啥，道上有个人正走着呢，我上去给他一巴掌，我说给我钱，那他吓得就把钱给我了，这不我就挣来了吗？
1: 他娘一听差点没气死。
2: 云儿啊，你这叫挣钱啊，你这叫抢啊，快给人家还回去，娘可不用这钱。
1: 华云没办法，又追回去把钱还给人家，还不住的赔礼道歉呢。
0: 我娘说了，抢来的东西不能吃，叫我给你们送回来了，还说让你们别生气，你们要是生气的话就打我一顿，那你们就打吧，多攒没气儿算完了。
1: 挨抢的这位叫老何，都知道这村子里啊，这华云这智商不太高，也不往心里去。华云这就出门往家走，可是刚一出门，就听身后有人叫住了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0: 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这么的，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说呀，一个打鱼的男的在岸边的草窠里啊呼呼的睡着了，太累挺了嘛，睡着了，他同伴啊没找着他，寻思他不幸掉水里了，溺水了，赶紧啊就赶紧报警求救啊，结果呀上演了一出闹剧。下面啊听凤给大伙好好讲讲这件事儿啊。说呀5月8号下午2:45左右呢，安徽桐城市的消防大队也接到报警了，说新渡镇一个水库里头啊一个打鱼的男的失踪了。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得赶紧往事故现场赶呢。到现场之后啊，这水库旁边已经围满了群众啊，一双双眼睛是焦急的望着水面啊。周围群众就开始议论了，哎呀你瞅瞅这水啊，这么安静这么消停，指定啊这溺水这淹着了，肯定沉底了，指定没救了。报警的渔民说呀，当时呢他跟同伴啊同时在水库当中打鱼，中午吃完饭之后呢返回水库的时候啊，同伴中途去马路上转移摩托车，但是啊一去就没了踪影了，多方寻找啊也没找着。由于这午饭的时候啊俩人都喝了点酒，这报警人呢担心同伴是不是已经溺水了，赶紧呢、啊、报警求救啊。哎呦这消防队员一听啊，是啊这不喝酒没准还能好点，这喝了酒这不更让人惦记吗。消防官兵啊立即和县省派出所民警商讨救援方案，分两组人员同时进行搜救，一组啊由报警人和两名水性较好的消防人员下水搜救，另一组呢在熟悉附近环境的村民带领下沿水岸搜寻。当第一组人员在水里搜救近1个小时没有结果的时候啊，另一组救援人员传来喜讯了，原来呀这个男的在岸边的草窠子里头呼呼大睡呢。哎呦这呀被人叫醒了，这才知道咋这么多人都找我呢。被叫醒之后啊，得知这么多人为了找他四处搜救啊，既是感动又是尴尬呀。

你说能不闹挺吗？就是因为一口酒，因为一点觉，你说你睡觉，你倒是告诉你一起人家什么的，不到别人惦记吗？这心也太大了呗，有点儿。哎呀，说起这个找对象的事儿啊，真是现在哈，我们都说了，这方式啊是多种多样，有的呀是朋友啊、同事啊介绍的，有的呀是俩人。

前就认识的同小的，之后发展成恋人的啊，他跟别人的方式那可是大不相同啊。说31岁的陈静家呀在新疆伊犁，现在呢在这个乌鲁木齐的一个事业单位上班，而且啊全额购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吧这心思呢全都放在工作，这陈静啊别这个静是竞赛静，不是安静静，是个男的啊，他把这心全放工作上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都单身，都31了。爹妈也着急呀，你说儿子都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了，怎么还没个家呢，你就多操心呢。父母下最后通牒了，说如果今啊，就你别管说你吸烟不吸烟了啊，待见不待见了，既然你俩结了得了。5月1号啊，他呀就在这个一个图书城门前举个牌子找媳妇儿，并且呢在牌子上啊写上了自己的 QQ 号。哎呀，这家生意老红火了。10天下来啊，很多人都通过 QQ 呢和他建立了联系，他的 QQ 好友啊从原本的20人突破到了600人，他笑称啊自己的 QQ 快爆了。网友当中啊有乌鲁木齐的，也有西藏的、香港的、云南的外地人。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这个心仪的女孩啊，他只能忽略一些基本信息不符合他择偶标准的人了。说起啊自己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陈静啊显得是既开心又苦恼。他说呀、啊、开心的是啊，他现在啊不仅在这个朋友啊同事圈里成了名人了，毕竟啊这个你敢想敢干的是吧，单位领导啊也开始关心他的事儿了。而苦恼的是啥呢，多数人吧加他这个好友啊只是好奇，也不是真心实意的实在或者想跟他处对象交朋友。为了免受提扰啊，陈静在这个 QQ 签名上留下了自己的新浪邮箱，通过提问式邮件与他人交流。问题是所有我表对我表示信任并怀美好和善意而来的姑娘们，说说你正在着手实现的梦想等等等等哈。目前呢通过邮件的交流，他呀很中意在新疆昌吉上班的公务员24岁的小杨姑娘。哎呀，5月11号这天下午啊，这陈静呢跟小杨相约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餐厅见了面了。哎呦，陈静啊害羞的说俩人见面之后啊就觉得挺谈得来的，有种什么呢一见如故的感觉呀。这小杨的善良和真诚呢也深深的打动了这小伙子的心呢。目前呢他希望能跟小杨有进一步的了解，希望呢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可以给小杨想要的幸福。陈静的家人呢

我天哪，真是哈、啊！要不说吧，这年头怎么说呢？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有的时候吧，真就是想到什么了，就抓紧着手去做啊！不要疼，不要等，这玩意儿一疼一等，最好的时机就过去了。你看这小伙子，想到我今年我的目的，我就找对象，今年领过去一个给我爹妈看，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家里人多一个人吃年夜饭，爹妈也高兴。确实是31岁吧，也不那么年轻了，是吧？也可以考虑考虑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你看有志者事竟成吗？你整成了呗，是啊。有一个手机号是135135135叉叉的人啊，去应聘销售员。经理看了他的简历之后啊，说那个简历写挺好，这么的吧，你留个电话，过两天我们就通知你了。那人就说啊，经理，我的电话是135135135。经理说行了，我们这个行业最怕口吃，不用留号码了，你走吧。啥口吃？人家号码，人家号好，报的号不行啊。这家号好还有错了哈。说凤啊，你说我当时找对象说咋没想到这么找呢，这范围多大呀？那你当时咋找的？找的咋样？可不可心啊？办法挺有创意啊，那不得挑花眼了吗？关键嘛，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得有谱，你得知道你自己到底是想要啥，知道吗？想要什么样的？你看人就说了，这条件，外在条件不符合的，我就指定不要了。已然通过这种扒拉着找的方式了，咱们就得扒拉的明白的，是不是？那整的不清不楚的，对谁都不好。说原来啊，这个再大的房子，再大的床，没有相爱的人陪伴呢，都是冰冷的物质。而如果身边有爱人的陪伴，即使房子小，床小，也觉得无关紧要。因为啊，这些物质上面有了爱的温度，也成了家的元素。好，大风故事会正在为您直播。这么的，咱来说说下面件事。说男子入室盗窃，竟然2度在主人的床上是呼呼大睡呀、啊！最后被赶到的民警抓了个现行，连受害人都表示太不可思议了，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13号，山西太原警方啊向社会通报，犯罪嫌疑人吴某因入室盗窃被抓了。说呀，5月上旬的一天早上，这个犯罪嫌疑人吴某啊翻墙进入到太原市小店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发现呢，东边的房那屋门啊是门锁坏的，哎，轻轻松松的就把这锁给整开了，哎，就先藏在这个屋里头就睡觉。哎呀，谁道啊，自己娇那么大，一睡呀就睡到下午。由于醒来之后啊，听说有人说话，这吴某啊一直在床上躺着不敢吭声。哎呦天哪，这家是他偷东西还得挑个舒服的姿势呢哈。下午2点半左右啊，主人展某锁门离开，醒后一直蹲守的吴某呢就开始作案了。他用锥子将土皮墙挖出一个大洞之后呢，进入到另一个房间，从抽屉出盗走现金897元。然而啊，已经得手的吴某呢，做贼心虚，担心被人发现，决定啊天黑之后再离开，又钻回原处继续睡觉。

0: 语，横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1: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2: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零三幺。

0: 山有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1: 墙上的大洞啊，才在隔壁房间发现了仍在呼呼大睡的吴某。再次睡醒的吴某准备开来啊，直接被警方赶啊，被这个接警后赶来的太原市公安局啊民警抓获了。你说这家睡的啊，根据了解，吴某呢曾经在这个展某开办的废品收购站卖过废品，所以说对这个地形啊相当熟悉。想来这儿偷东西那简直轻而易举呀，你看他家哪嘎锁不好使啊，哪嘎墙比较脆弱他都知道。经过现场的审讯啊，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吴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哎，朋友们，你说这不就是活该吗？你说这不就在那情等挨着挖的吗？可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哈，上人家屋里。

比如说这个有的现在这个楼房啊，矮一点的楼房也有点小园子什么的，这一家一户分一点点啊，一小块一亩三分地儿的也不错啊。但是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现在想自己开辟个园子啥的呀，挺费劲的。但是呢，前段时间呢，在这个什么 QQ 啊、人人网啊、开心网啊啥的里头，有个游戏叫做偷菜啊，那相当火了。开心农场，有些网虫啊，怕自己这个菜被人偷走啊，竟然定闹钟起来收菜。这个这不吗？福州有个男的，我看呢，这偷菜偷的都要走火入魔了。说时啊，福建台州派出所接到报警了，说在这个他们那块一个区一家会所内抓到一个偷菜男子。哎呦，这警察呀，接到报警之后呢，马上到现场了，发现呢几个保安围着一个男的正在争吵。这保安说的，哎呀，这几天呢他们就发现了这会所里买的菜呀就会莫名其妙的变少。后来呢他查了一下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发现呢有个男的偷走了会所购买的放在门口的菜。十号下午，这个男的再次出现在会所门口准备偷菜啊，刚好被这些保安抓住啊。民警调取监控录像进行调查，最终呢男子王某承认了自己的偷菜行为啊。原来啊，王某呢这几天去早上上市场去买菜去了，路过这家会所，哎，到人家门口啊，本身想自己花点钱去买的，结果溜到他家门口发现，哎，这门口摆现成的呗，没人管呢，这多得呀哈，我直接拿走了，没人管没人顾的，我还不用花钱，多得劲儿啊，没人跟我抢哈，指定都挑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王某呢就迷上了网络，天天呢在开心农场上偷别人的菜啊，上瘾的那玩意儿咱都知道，玩过的朋友都知道，都上瘾。于是乎呢，他就一直梦想着，啥钱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能过把瘾呢，这玩意儿光搁网上偷有啥意思呢，在偷到生活当中，那多爽多刺激呀。所以说逮着机会啊，他就上这个会所门口去偷菜去。目前呢，王某啊已经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朋友们，你说说，挺大老爷们儿，因为上家门口偷大白菜让你抓，多可怜，还让拘留了。哎呦我天，脸都没地方搁了，真讲话了。哎呀，朋友说了，说凤凤，你说这男的这样式儿的，是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心理都有点不正常了？哎，你别说，其实吧，对于他这种行为呢，人有人就说了，这是一种网络成瘾的行为。因为如果说他在网上不这样偷来偷去的话，他可能也不会有这种心态，就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也想去体验一下偷菜的感觉。人心理学专家就说了，说呀，这个什么开心农场啊，这种游戏啊，它本身是一个虚拟世界。说呀，人们在游戏当中偷菜呀，不会产生任何的实质性质后果的。但是啊，有的人呢就不行，他就分不清这个理想跟现实了，就沉迷其中了，最终啊导致轻微的心理疾病，可能助长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为满足私欲而产生不当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心理。人家心理医生说了，说这种行为啊容易使人模糊是非观念，一旦成瘾的话呢，就会在某些外部或者内部的原因的刺激下，从网络延伸到现实生活当中，最终让盗窃变成习惯。所以说啊，我们常说啊，控制一些孩子，就小孩是网瘾，说小孩啊要上网成瘾了那非常危险的。其实吧，大人也是一样，因为现在很多人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了，没有什么这个大风大浪了啊，大家伙儿就一天天啊就没什么事儿了啊，有这个网络上有点什么刺激，不知道自己怎么地好了。你说说哈，我刚才就突然想到个什么事儿呢，这是网络偷菜，朋友们，这也就是个偷菜。现实生活当中大惹他去偷点人家大白菜，什么偷几颗葱被抓了拘留，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恶劣的影响，对吧？如果说他要是个网络上砍砍杀杀呢，对不对？那网络上杀人的那游戏也不少，我看一整就拿刀又砍了怎么地了。网络上从那个什么飞来飞去的呢，你说从上往下飞，那人都能飞都没事呢，你说他这要他也照亮了，那你说他可怎么整，那就不是拘留几天的事了呢，那就不是拘留几天的事了呢。所以说啊，在这个现实世界大家伙一定要分清楚啊，心机全输了，说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可不要整混了。啊，青之不禁区说了，我也是半夜起来偷呢，现在不的了，没那么多精力了。他呀，这是有点走火入魔了，这是。其实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凡事啊，
都是讲究个度啊，就是个网络游戏，至于这样吗？真愁人。就你可能觉得不至于，就像咱这种心大的吧，啥事儿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过去了，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就误在那里头出不来了，往牛角尖里钻进去就不行了啊，有的是这样的。多少个人走极端的，不就是因为吗？平时啊，这心里头藏不下事儿，是吧？有点啥事儿了就不受不了了，就这那的了，过不去这坎儿，所以就容易出毛病了。哎呀，要不说吧，这个咱节目当中啊，说的关于小偷的事儿，那也不老少了。刚才还说一个呢，说偷这个偷菜啊，下面再待会儿说一个。你想没想象过？就是，就我小的时候啊，现在反正就是这种想法少了。小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嘛，我就想，说哪个小偷要是摸我的兜的话啊，我就直接我就那啥，我就直接我就能感觉到，我他摸我兜，我能感觉不到吗？啊，现在吧，我还真被偷过，实事求是的讲。坐公交车真被人偷过，那时候真没有感觉，这钱直接让人顺走了，好在不多，180块的。但是呢，从那以后啊，自己也真是长记性了，出门啥的，这贵重物品呢，一定要放好啊，你不能那个大意。有的时候丢东西，要不说嘛，是，那指定是责任全在小偷啊。但是咱们自己就一点儿啊，不给小偷没提供便利吗？我觉得这也不一定啊。咱们的下面奉给大家说这么个事儿，说有名妇女的拎包被偷了，但是呢。还没发现，这家心多大。然而啊，当他加入了围观警察抓小偷的人群之后，才喝。

0: 9号的上午10点钟，这个奇怪的事儿啊就发生在厦门殿前夜市。当时啊，李女士呢推着婴儿车呀，上着夜市一家百货商店去买东西去。她把小宝宝和手提包啊都放在婴儿车上了。正当她专心致志的挑商品的时候啊，突然看着有人啊，有几个人在追一个男的。最终啊，被追的男子呢被众人摁倒在地。李女士身旁的一名顾客说：“哎，看看，好像是警察抓小偷呢。”于是乎啊，李女士平时也挺爱凑热闹的，推着婴儿车上前就围观了。哎呦我天哪，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看傻了，这小偷手上攥着不就是他的拎包吗？经过检查呀，他这包里东西是一样没少。原来呀，小偷韩某趁李女士买东西分神的时候啊，从婴儿车上拎走了他的包。整个过程啊被巡逻的派出所民警和协警看到了，当场啊将这个小偷韩某抓获。根据50多岁的韩某交代呀，因为手头紧张，9号啊他一大早上就跑到这夜市啊去物色作案目标去了。直到10点多钟，李女士进入到他的视线当中。听着，进入到小贼的视线当中。经过仔细观察，他就讲这目标锁定了李女士。哎，这故事讲到这就算讲完了。听着，这贼啊他不是谁都偷的。他不是什么人都敢偷的，是吧？他得看呢，你这个条件成熟不成熟。我又不是说，就有些女同志啊，那包啊，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就那么敞成个环儿，就那么搁着啊，里边钱包啊，什么手机呀、钥匙什么的，就在那块儿。哎，人家你就别说小偷了，就随便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直接上手抓，你都不一定能感受到。更何况人是经过专业的技术训练的这帮小贼呢？出门啊，贵重物品一定要放好，但是吧，就穿的越少的时候啊，大家伙这个东西啊，一定要越来越看好，是吧？整点心吧，你说挣点钱不易，就都给人准备了吗？偷着菜是不是就为了寻找刺激呢？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刺激，说刚才偷菜那老爷们儿哈；一方面我觉得是确实是为了寻找刺激，另一方面确实是为了省俩钱儿。要跟钱没关系，你说他能去偷去吗？那我觉得吧，沾偷就因为点钱的事儿。2529的朋友说，可能是一心想照顾孩子太大意了。我跟你讲，拜说一心照顾孩子了，他要钱包跟那个兜子跟孩子搁一块儿呢，他要真照顾孩子都能丢。我跟你讲，那小偷得亏不是人贩子，这要不然的话，连那孩子一顿抱走他都不知道啊。人警察抓完之后还看呢，哎，他抱谁家孩子还过去呢？有可能，哎呀。孩子就不是贵重物品了吗？这真是的，你可得真心保管啊。好，朋友们，大方过路会一听有味儿。今天大方过路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生机勃勃，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个个公园风景旖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让城市不断变美，让生活越来越好。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渴死我了！嘿，哎，放手呀，不放手！
4: 又不放，又不放！行，你把我往车窗外边丢，影响交通又污染环境，我就成车窗垃圾了。
3: 哦，车窗垃圾危害真大呀！那等会儿把你放垃圾桶吧。
4: 谢谢，维护交通环境，勿丢车窗垃圾。
5: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6: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5: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7: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8: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0: 也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继续锁定收听 FM100。大家好，我是霍毅。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日，明天就是周一。我们这个周末的最后几个小时，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这时刻，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市区的道路变化。在花巷大街西向东，目前拥堵130米；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拥堵207米；站前西大街西向东有159米的拥堵；至善街东向北明德南路车辆行驶缓慢。
1: 当我一直往前转，就危险。
0: 感觉啊，我们这两天早晨的时候出门还是有点冷，所以也提示大家，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咱这秋裤不行也安排上吧。所以这还真是个正经事儿。我们来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10月11日到13日，新一轮的冷空气将影响整个北方地区，北方的大部地区将出现降温，也包括咱们张家口啊，尤其是咱们坝上地区，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至甚至是1度和2度啊。所以坝上早上出门啊，这呼出来的气这两天都应该是白色的了啊。所以您这两天这秋裤安排上了吗？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一百张家口进行留言互动。同时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实时的路况，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百张家口，把更多的路况信息分享给我们的司机师傅。

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变化。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6到9度，坝上0下1到2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24到27度，坝上18到21度。所以我们也该到了和秋裤重新见面的时候了，是吧？我们聊聊您跟秋裤的故事。每年您都什么时候穿秋裤呢？说到这儿，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前两天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搞了一个抓毛毛虫大赛啊，结果呢火出圈了。没错啊，是抓毛毛虫。3天的时间，游客累计抓获了37斤、12万条的美国白额幼虫。啊，我觉得这得装多少袋儿呀？37斤啊！这个活动为什么这么火呢？是因为它把生态科普和亲子活动结合在了一起。美国白额是外来入侵物种，对我们的林木。

抓螳螂啊，逮蚂蚱是吧，一抓一大把一兜子。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100张家口聊一聊咱们这个，怎么说呢，这小时候您跟虫子和自然的故事是吧。您这夏天的时候除了穿秋裤啊，除了秋天穿秋裤，然后这个季节有没有抓虫子？

0: 稍后的时间我们进行小段的广告，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节目，行驶在路面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2: 斑马线前停一停，礼让行人显文明。

我们整个北方地区啊，尤其我们坝上再刮点小风啊，确实是还是挺冷的，尤其是早晨，尤其是您如果是爸爸妈妈接孩子送孩子，我觉得这秋裤还真得安排上啊。要是您如果比如说这9:00才出门不穿也倒还可以是吧，这中午天还是回暖了，所以温差较大的朋友，如果说您这个对吧，早上起来起得早，晚上回的也晚，这种情况我觉得啊，这秋裤不行咱就穿上。我们来继续关注相关的资讯。前两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就说现在优质的废铝的价格已经超过20,000元一吨。20,000元一吨的废铝，就是说我们曾经喝的这些易拉罐啊，随手扔的这些，哎，觉得没什么用。但是现在如果收废品，看见您都得客气三分啊。现在一车好货到场，就好几家采购商啊就要抢，比菜市场特价菜还热闹。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的利润高达127.4亿元，同比增长104.5%，在全国40多个工业大类中增速高居第二。我们100多个点的增长翻了一倍多，以前一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词儿非常的专业，叫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啊，这个产业就是我传统咱们就是收破烂的。

家中您要有这易拉罐，这回咱踩扁了集中起来卖吧。这铝价上来了，铜价也上来了。来看一下，废铜从七月份不到9万元一吨，一路涨到九月中旬的93000多，废纸从1500一吨涨到现在2000出头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无论是塑料、纸板、废纸啊、废铝，现在是全线飘红。家里有这个废品啊，咱们收拾起来集中卖，这还是多少能卖点钱的。说到这儿，就说这废品怎么突然这么值钱呢？这是不是跟资源有关系呢？啊，没错啊，我们的原生金属现在不够用了，像新能源车、光伏、AI 算力基建，对我们的铜铝的需求啊都非常大。但是矿就这么多，是吧？挖出来怎么办呢？哎，挖出来的还好能用，挖不出来的怎么弄呢？咱就回收呗，啊，再生金属成了刚需。第二个呢，就是欧盟它的碳关税来了。2026年1月1日起，欧盟碳边境协调机制正式进入实质性的征收阶段。我们出口到欧洲的铝碳排放啊，高的就要交碳税啊。再生铝它的这个碳排放只有原铝的2%到5%，同样的一吨铝用原矿炼出来得交税啊，但是用废铝回收你就可以享受绿色溢价。啊，也就是说现在2026年从1到8月，我国未锻渣铝合金累计出口34.2万吨，同比增幅接近了85%，其中呢有月份单月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60%，啊，我们多了1.6倍。所以现在您家的什么旧手机啦、旧电器啦、旧的易拉罐啦、旧的这个铝合金门窗了啊，您看着都是垃圾，其实全能卖钱啊。我们现在叫它城市矿山啊，以前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都扔掉了，觉得哎呀卖不了几个钱，对吧？现在不行咱就囤一囤啊，攒着卖，不，我觉得卖不了多还卖个少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市区路况，在站前西大街西向东的市区路目前有200米的拥堵，其他路段大家短暂的拥堵都可以顺畅的通行。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调频 FM100， 我们在周末的下午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1: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2: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3: 大哥，吃点什么？
4: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2: 有时候选择很难。
5: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6: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2: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7: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5: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7: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景城市的声音，快乐在动感中延伸，让心情在时尚的潮流里飞扬，畅听畅行畅享路上车生活，爱生活爱广播 FM 100与你随行。

0: 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姻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
1: 需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0: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先锋，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2: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用心守护方能永续。
1: 你对违章讲人情，世故对你不留情。

16:2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周日版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霍毅。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在南瓦路北向南刺儿山街有156米的拥堵，建设西街西向东从西苑北路到清水河中路拥堵272米，站前西大街西向东的世纪路拥堵217米，新华街东向北从明德南路到草场巷车辆行驶缓慢，滨河中路南向北从木业街到沿街车辆行驶缓慢。

在行驶在路面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遇到了实时的路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话题就是这秋裤您安排上了吗？从明天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12号、13号整个的北方地区都出现了大的降温的变化，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的坝上地区，这早晨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寒凉，也提着大家咱该穿秋裤就穿秋裤啊，真不丢人。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6到9度，坝上0下1到2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24到27度，坝上18到21度。我们来继续关注相关的资讯，我们聊一个和每个人都相关的话题，就是大家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节有被安排过加班吗？这一天都没去啊，结果被开除了。所以在我们四川的一家物业公司就发生了真实的一个这样的案例，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谢师傅入职了四川的一家物业公司，担任保安队长。到了2022年9月底，公司排了一个国庆假期的班啊，10月1号到7号。结果这排班啊，7天的时间，谢师傅呀是天天都有班。但是呢，谢师傅也是很耿直啊，就一天都没去，也没请假，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结果到了10号，公司就做出了处罚的决定，说呢谢师傅擅自无故脱岗，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直接除名。我们接下来也会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下一步他是怎么处理的。看这说到了我们公司对谢师傅要进行一个开除的这样的一个处罚，这谢师傅不服气，然后呢直接去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委判决公司支付赔偿金29,992.82啊，公司也不服啊，然后结果这公司呢就也把谢师傅告到了法院。结果这法院的判决来了个大反转，法院说呢10月1号到3号是法定节假日，根据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安排加班需要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所以呢谢某在这3天拒绝加班不构成旷工。但是10月4号到7号这4天呢是调休借来的休息日，属于用工人员可以自行安排的工作时间，这谢某没去，这谢师傅这种情况就有点不妥啊，没有办理相关的请假手续，这种情况就构成旷工。那么在谢某所在的公司的劳动合同第26条，白纸黑字儿都写着，连续旷工3日或1年累计旷工6日以上，属于严重的违反劳动纪律，公司可以不经预告解除劳动合同，不给予赔偿。结果最终呢判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这个案子判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也给咱们

所有的打工的人提了一个醒儿。首先呢，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加班我们是有权拒绝的，这个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公司呢也不能因为哎我这拒绝加班了，对吧，然后你就各这那那这的加以一些刁难啊，这是不对的，也不能认定是旷工。但是呢，国庆虽然放七天，调休日它并不是法定的节假日啊，真正的法定节假日只有10月1号、2号和3号，后面的四天呢都是我们调借过来的周末啊，所以我们所谓的调休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周日借一天，那个周六再借一天，挪过来的呗。所以说啊，这种情况呢，公司就有权安排工作。如果说劳动者不服呢，可以协商啊，但是不能不请假你就直接不去，这有点不妥，对吧？不能赌气，工作上的事儿，你说是不是？这还好，您是做的是保安工作，那您如果是医生呢？哎呦，这可误了大事儿了，对不对？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不能因为情绪影响了正事儿啊。第三呢，大家一定要学会看纸质的劳动合同，就是你的旷工的红线在哪，你自己要清楚啊。咱说的，对吧？你这偷懒儿，你也不能让人家把你开除了。连续旷工三天是很多公司的规章制度啊，属于严重的违法乱纪啊。这种情况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不赔钱的。所以呢，该拒绝加班的时候咱可以拒绝，但是呢，该请假的时候咱得请假，是吧？你得跟对不对？领导说一声啊。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面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0: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行动起来，筑牢安全防线。

0: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青山门，
2: 我是郑春明，
3: 我是吴宇良，
2: 凭学伟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

0: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1: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0: 如果你在聆听，
1: 如果你在聆听，
0: 让心停下脚步。
1: FM 100.5

0: 帝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洒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2: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0: 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2: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5: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2: 死了！
3: 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7: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8: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7: 有宽带吗？
8: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7: 太好了，这就去办。
8: 详询移动各门店。
9: 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 5801-899。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

0: 这些痕迹只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只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才行。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4: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5: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6: 奶奶，你慢点，在我这里吧。
5: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7: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5: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天气变化。从明天起，最高气温的坝下地区将回到20度以下，坝上地区呢和今天相比也降温较多，达到了13度左右。所以呢，我们未来几天北方地区呈现出了降温的态势，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调整着装。来关注，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9到12度，坝上3到6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19到22度，坝上11到14度。

0: 所以最近啊，我们这个秋裤的问题就特别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早晨起来穿秋裤是吧，中午还得脱了，晚上还得穿上，这平时咱们在车上是搁一件薄外套，不仅如此，这不成还得搁一条秋裤吗？总之啊，就是大家早晚的时候确实需要添衣，你说不穿秋裤吧好像也行啊，我们男同志们比较抗冻啊还可以，这女孩们我觉得该穿咱就穿上吧，是吧，什么线裤啦线袜呀穿搭呀稍微的调整一下，反正啊这秋裤也该穿了啊，过两天咱们就开始供暖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的这个冬天快到了是吧。
1: 你的月光把眼睛关上，如果不是我是别的人，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一百张家口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最新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中国新能源，说到中国新能源目前在规模利用率和产业链和成本竞争力上都全球第一。截止到2026年8月，我国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了24.96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8%，其中风电光伏累计装机19.92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48.5%。光伏发电装机已经成为历史性超过了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也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国的风电装机总量是5.3亿千瓦，短短6年的时间，我们一年新增的风电装机体量就相当于德国和法国两国的总装之和。大家应该都见过，在抖音平台上，这个翻山越岭去运载我们的这个风电装机的这个叶片是吧，非常的巨大非常的壮观，包括咱们张家口地区，在坝上地区也有很多的风电相关的一些企业对吧，我们张家口风大，咱这风电利用率还是相当高的，第一个是规模，第二个是利用。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过40%。其中，风电发电量合计为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每用10度电，将近4度是绿电啊。我们的西北戈壁的风光，大家也看到了是吧？现在新疆各种各样的是吧？除了风电，还有什么？就是太阳能发电板啊，你在西北地区啊，随处可见。所以呢，西北戈壁的风光通过特高压的大通道跨越千里，送到我们的中东部，点亮了千家万户的灯。这是利用率全球第一。我们再看一下产业链，目前中国全球80%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整机设备和动力电池占比超过70%。

的锂矿啊、电池、电控以及芯片和整车制造，哎，也就是说你能想到的关于所有用到的这个，哎，对吧，生产的原材料啊，是吧，这个小零部件呀，啊，几乎全部能够在咱们国内找齐。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吧，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池，是吧，但是呢我们不说特斯拉，但是它这个电池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宁德时代，是吧，大部分的这些我们都已经实现了，从基础材料到核心零部件到我们整机制造啊，我们全链条是自主可控的。哎，这再想卡咱脖子不好卡了，是吧，以前的漂亮国总是芯片这呀芯片那呀的，对吧，我们不进口了，我们自己可以生产制造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点好。

过去十年，我国的风电和光伏度电成本降幅分别超过60%和80%。光伏发电成本已经低于很多地方的煤电基准电价，锂电池成本也由每瓦时超过4元降到了4毛钱附近啊，降幅接近了90%。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固态电池，是吧？只要固态电池一来，我们的这个续航啊、耐用啊、电池的安全呀、啊、等等啊，我们就是跨越式的突破啊，突飞猛进。可能我们在30年的时候，2030年固态电池将会实现量产啊，那个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我们质量上、价格上啊，将会又有一个新的突破。所以现在说到新能源汽车，大家都很纠结，是吧？哎呀，买还是不买呀，是吧？尤其是想换车的朋友，是吧？有的一直在纠结啊，这个车价也是怎么说呢？一直在变化啊，波幅比较大啊。今天买的车，明儿也许就降了。这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是吧？说明它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对不对？我们来看人民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方向坚定，统筹共需，长期主义。有些西方国家因为政党政见利益纷争，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摇摆不定，而中国一张蓝图绘到底，从供给链到需求端协同发力，用全球最大的市场孕育了全球最强的产业啊。也就是说，往根儿上说，咱得独立自主，是吧？这丰衣足食靠自己啊！我们早些年，对不对？咱们光伏产业三头在外，是吧？设备在外面，技术在外面，市场也在外面，全部依赖于海外。哎，是着急跟相关我们兄弟国有点小纠纷，是吧？有点这那的，哎，就开始卡咱们啊！所以呢，面对困境啊，中国没有照搬别人的路啊，就妥协，是吧？我们就不想妥协，我们就愿意自个儿鼓捣啊，鼓捣鼓捣，我们就鼓捣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就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能源的发展之路。所以大家买的这些电动汽车啊，电池是国产的，而且现在宁德时代它的这个电池质量也是非常不错啊，它的有炒股的朋友也发现股价也是很不错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路况。胜利中路南向北，从七里山北街到工人村北横街拥堵500米，通顺路南向北的方向有170米的拥堵，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山路到滨河中路有380米的拥堵，清水河北路北向南从长青路到清水

0: 有的朋友特喜欢着急是吧，哎呀这那的就开始路怒了啊，就是没必要对吧，生什么气啊，行驶在路面上不行咱听首歌是吧，不行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7点我们的下班万岁节目还给大家发钱，多好啊是吧，我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啊，祖国一天比一天繁荣强盛，这路上堵这么一丢丢还算什么呀对吧，10年20年前咱想堵车呢，这大街上一共没几辆汽车是吧，所以还是我们这个发展越来越好了啊，所以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保持好愉快的心情，稳驾慢行。嗯，小贾说了，哎呦今天值班呀，是啊今儿值班啊，所以我就很苦恼，本来是就是休息一天还要值班，上午还得送孩子上二课啊，还得辅导作业这那的，我就一点休息的赶脚都没有了，明天还得继续上班，所以国庆完了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休息一天好像跟没休息一样啊，也不敢去个哪里是吧，第二天就上班了还得调整状态，但是明天大家伙可以在下班的路上继续开心的去获奖是吧，去拿钱啊，20块钱的微信红包，看看明天大家谁能中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节目不要走开。
1: 太冷了，
2: 来八戒喝杯热水。
1: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2: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1: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2: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1: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2: 哎为师哎
1: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3: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4: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周日版的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资讯和热搜话题啊。这两天这个 AI 特别火是吧，说到一个词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老听，叫做 AIGC， AI 都知道是吧，人工智能。 AIGC 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相关的内容创作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被大厂开除的实习生两年之后创业，公司估值2亿美元，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年轻人他叫田科宇，前两天呢他自己创办的 AI 实验室完成了将近3000万美元的融资，投后估值达到了2亿美元，投资方呢是五元资本和 IDC 资本啊。这个消息很快就冲上了热搜。最让人震撼的其实不是说他融了这么多资啊，而是这个团队的配置。他现在这个公司没名字也没产品啊，团队一共10个人啊，只有10个人同志们啊就要创业。来看一下这个年轻人田宇科，他的本科呢是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软件学校啊，就是北航呗，北航的软件学院。后来呢到了北大去读博士，师从王立威教授。那么在北大期间呢他就进入到了字节跳动实习啊，字节跳动，抖音的妈妈是吧，这谁创造的抖音呢，就是字节跳动这个公司啊，包括大家以前说的什么今日头条啊，都是产于这样的一个公司，都是他生产的一些产品啊，做的呢是大模型相关的技术工作。但是在2024年6月的时候出了点事儿啊，他因为对团队的算力资源分配不满，就动手关掉了另一个实习生的程序啊，这还是年轻人是吧，年轻气盛啊，想把这个显卡腾给自己认可的研究。结果这个字节跳动的说法就是说，他通过编写篡改代码和恶意攻击团队的研究项目的模型训练任务，那么这个事儿呢在业内被叫做模型投毒。那么字节跳动就把他给辞了啊，并向法院提起诉讼啊，最初呢是索赔800万，最终呢法院判决田宇科他呢违反合同，赔偿50万元，同时呢没收全部实习薪资啊，这钱还是挺多的啊。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不管你是博士也好，或者你的这个月收入年收入能达到多少钱也好，这5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到这儿呢，这个事情如果说结束了啊，那只能说是一个天才陨落的悲剧。但是啊 ，but 啊没有结束。被字节跳动起诉后的第10天，在2024年12月呢，有一家公司啊，这个公司的名字我念不出来，好吧，全球 AI 领域最顶级的一个学术会议，把年度最佳论文奖就颁给了田科宇啊，作为第一作者的这个相关的成果。这个论文提出的叫做 VAR 的图像生成方案呢，被 AI画图的速度可以提高20倍，而且呢它的失真度从18.65降到了1.73，也第一次呢让视觉生成跑通了模型越大效果越好的规模化规律啊。相关的我们的官方专门回应说，论文的评审采用盲审，评奖呢也只以科学质量为标准，不受作者个人争议影响啊，说白了就是他有官司跟我们没关系是吧，我们只看他这个东西好不好，好了我们就评奖啊，并没有说是哎呀对吧，我这儿

0: 了点官司这那的，然后就受到影响啊，并没有。然后他拿了这篇论文的技术积累，创办了 AI 审视主攻世界模型，就是让 AI 理解现实世界的空间运动和因果啊，这样呢可以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啊。这个是李飞飞和杨立坤这些我们全球顶尖 AI 科学家都在全力推动的方向。
1: 怎么打电话呢？
0: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个背着50万赔偿款的我们的一个实习生啊，然后后续又自己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吧，然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人生价值啊，关键是什么，手里有技术，对不对同志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小伙子田科与他的团队做了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事儿，这是给 AI 造了一套专属的视觉语言。人类语言其实是无法完整或者说非常完美的去描述一段视频的，比如说猫从桌上跳下来这个画面，它的物体的位置、运动轨迹、光影变化，用文字写出来的话会丢掉很多的信息，而且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本关于20万个符号的视觉词典，这些符号人类看不懂，但是 AI

可以用它们来压缩理解一小时的视频数据，让 AI 自己学会物理规律。如果生成之后呢，生成一秒视频的成本将降低至少一个数量级啊！完成模型预计2027年发布。所以大家看看啊，年轻人们看看，一个被大厂开除的人啊，两年以后呢，这个让这个顶级资本排队送钱，所以这个事情说到底就两句话，一个是年轻人大有可为。现在我们的这人社部，前段时间我们通过下班万岁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新的一些职业，对吧？所以大家其实就是说一方面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更加的务实，要更加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哎呀，不要害怕，对吧？虽然说现在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有挑战的时候才有机遇，对吧？如果全部都是传统行业，都是传统能源，你说对不对？全被我们大佬啊，对吧，我们创一代呀、富二代呀，都已经没有你的机会了，你想再去创造一些辉煌还是很难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就是一定要敢想敢做，对吧？这个田宇科才20多岁啊，被开除的时候还在读博，还背了50万的叫什么债务啊、但是没有气馁啊，对吧？没有让他停下来，反而用一篇这个论文去证明了自己，是吧？2亿美元啊，2亿美元的估值，同志们。所以呢，这个选择专业非常重要啊，一个是喜欢，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吧？你只要感兴趣，然后适合自己，又符合相关的一些需求，这个专业那就是最最适合你的啊，也能够在未来的我们的社会中，让你实现一些事情的一个。对吧，你这个我们叫什么，叫让自己插上翅膀的武器。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小伙子，他选的这个世界模型赛道其实是全世界非常前沿的方向，跟他竞争的刚才我们说了有李飞飞啊、杨丽坤这样的 AI 教父级人物，他没有害怕呀，对不对？就好像哎，你现在想超过你师傅，想超过你师傅的师傅，有的人都不敢想，哎呀，我怎么能超过我师傅的师傅呢，是吧？但人家敢想还敢做啊，10人的团队啊，敢挑战全球最难的 AI 课题啊。他自己也说过一句话，就说如果我能带着今天所知道的一切回到过去，我肯定会采取更明智的做法。哎，其实这句话说了什么，说明他其实是冲动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人这一生都是可能会犯错的，但是我们宁可让这些错误在更年轻的时候犯了，然后呢去反省自己，改掉错误就是好同志嘛，是吧？谁还不犯个错呀、别太严重了，对不对？谁还不冲动啊，是不是？自己说明并没有回避当年的错误，是吧？而且呢他也没有就是说被自己的错误认定啊去打倒。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想跟我们的年轻人啊，所以我觉得45岁以下全算年轻人啊，我自己也是年轻人。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是79岁，同志们，79点就不到80岁吧，我忘了那个数据了。未来的医学和科技会让这个平均寿命拉长啊，也许我们活到90岁甚至活到100岁都不再是梦想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平时注重你的身体健康，然后呢不要觉得哎呀我已经40岁我躺平了，是吧？60岁老大爷还没躺平呢，咱们怎么能躺平呢啊。不要害怕犯错，犯错也不怕，对吧？开除也不怕啊，被人否定也不怕，可怕的是你自己失败了啊，或者你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心态发生了变化，就不敢想了，甚至觉得就这样吧，这才是最可怕的。以上就是我们周日版的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是周一，也希望大家能够迎来新的一周，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啊。我们下午的5点到7点是下班万岁，有想拿红包的朋友啊，我们也可以参与一下，关注我们的100张家口进行猜歌，时间是5点30分和6点45分这两个时段，也希望大家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一路平安。

0: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省钱到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0: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0: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依法保障合法权益，给青少年一片蓝天。
3: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其乐内忧外患。

0: 兴呢，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正说到猪八戒去斗妖怪，这猪八戒到妖怪面前，先把自己的身世啊给报了报。哦，这妖怪一听啊，哎，原来你是唐僧的徒弟呀。哎呀，我一向听说这唐僧的肉好吃啊，正要拿你们，没想到啊，你却撞上门来了，我焉能饶你？不要走，看楚！肉蹦过来，一晃手中大杵，这就想动手啊。猪八戒一看呢，哎呀，好你个畜生啊！闹了半天呢，你是开染布坊的啊？这妖怪刚想动手，一听猪八戒一说这话，这妖怪当时啊愣那儿了，怎么他不知道这话是从何说起呀？你怎么知道我是开染布坊的呢？你要不是开染布坊的，怎么会使棒槌呢？妖怪一听，我这哪是棒槌，我这叫杵，杵棒槌都一样，袖走招虫。这妖怪呀，往上一蹦，是举杵便砸呀。猪八戒一看，打我呀，我助你助，把掌中九尺钉耙一晃，也是迎战妖怪。这两人呢，就在山坳里头是一场好杀呀，九尺钉耙。一条铁棒，爬丢解数滚狂风，楚运鸡谋飞咒语，一个是无名恶怪祖山城，一个是有罪天蓬福姓主，姓正何愁怪与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一个楚驾犹如蟒出潭，这一个爬来却似龙鳞谱，喊声叱咤震山川，吆喝雄威惊地府，两个英雄各逞能，舍身却把神通堵啊。这猪八戒晃起威风，跟着妖怪冰冰邦邦打斗了十来个回合。这妖怪可呵，面前这个猪头啊够厉害的啊，人猛这爬尘呢，自己啊还真有点招架不住。那是人家是谁呀？猪八戒天蓬元帅呀。嘿呦，妖怪一看呢，在打斗过程中用这杵这么一晃，嗷嗷一声，身边的小妖怪呀往前一冲，就把猪八戒给围困当中了。嘿呦，猪八戒一看，斩鸡毛，凑胆子，猪爷爷不在乎，再怎么，再怎么，入入入，就跟着一群妖怪呀打斗在一起了。但这群妖怪往上这么一围，猪八戒呀多多少少的就有点发毛了。哎呦，猪八戒一看人家妖多势众，不是人多势众吗？这没有人，全是妖怪。这可怎么办呢？猪八戒一着急，就在这个时候，半空当中啊，有人喝喊了一声：“八戒不要忙，俺老孙来了。”猪八戒抬头一看，嗨，你个逼！猪八戒差一点骂呀，你个逼！

亚温呐，你把我骗到这里来了。但是一看现在自己被小妖怪围住了，再骂自己的大师兄，这猴子脸酸呐，万一再不管我他再跑了，那老猪不在这里静等吃亏吗？他来了是我的一个帮手啊，猴哥啊，快来助我。那位说孙悟空他怎么来了呢？这孙悟空啊，把猪八戒糊弄出去之后，越琢磨这越可笑，在那里突然间是失声冷笑啊。这唐僧呢在那边打坐呢，唐僧可没看见也没听到，可沙和尚就在身边呢。沙和尚一听，哎呀，大兄啊，你为何冷笑啊？我看这个猪八戒呀真是个呆子，听老孙说那个村庄正在斋僧，就被老孙给哄过去了，到现在也不见回来，看来是被那妖怪给缠住脚了。如果这呆子能够一顿耙子把那妖怪打退喽，他得胜回来定能增长他的功劳，如果他战妖怪不过反被妖怪给拿走了，哎呀，那也是俺老孙的晦气。为什么呢？到那个时候啊，俺老孙还得救他，他嘴又不饶人，也不知道得骂多少个弼马温呢。哎呦，大兄啊，

闹了半天，你又糊弄二姐的麻烦吗？哎，萨斯蒂，你说的也对也对呀、啊，干脆呀、啊，咱老孙前去看看，如果妖怪还没有拿住八戒，俺就助他一臂之力。哎，好，哎呦，千万别让师父知道啊，师父要知道又得埋怨于你呀、啊。好说好说，我留个假事。孙悟空啊，嘣儿，由打脑后就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儿，变，唰，就变成一个本身模样，一个假孙悟空，陪着沙和尚仍然在这里，跟随着唐僧，唐僧仍然在那里打坐呢，他哪看见呢？而孙悟空的真身呢，噌，就跳到空中。举凉棚这么一看，哦，就发现猪八戒被那一群妖怪给围困了，拿着钉耙正在那乱搂呢。孙悟空一看猪八戒是渐渐难敌呀，孙悟空忍不住是暗藏便饭呢。哎呀，大师兄啊，二师兄如到了。猪八戒一看孙悟空到了，哎，这下子呀可算有靠山呢、来得正好。这下子猪八戒抖擞精神，把掌中的九齿钉耙晃动如飞呀，乒啪啪啪啪啪。好家伙，这下子呀是一顿钉耙呀向前乱搂啊，打的妖怪哗

但是刚才这个猪头和尚已然被我们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发起狠来了？哼，我的儿，你呀、啊、别欺负我，我要告诉你啊，我家人来了，就是一耙子呀。这一耙子把那妖怪打得倒退几步，招架不住，猪八戒再次举耙子上前，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要么说呀，这打仗有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个亮剑精神。你看这猪八戒有时候就缺乏亮剑精神，一看被群妖包围了，心中这么一怯，坏了，再高的能耐那也施展不了。那现在孙猴子来了，有靠山了，猪八戒这么一抖擞威风，拿出了天蓬元帅的威风了。就这些小妖怪算什么呢啊，乒乓乒乓发起威来，打的妖怪招架不住啊！一看天空中又有人说话，也不知是谁呀啊！撤入带领群妖是败阵而去。孙悟空啊，就在空中喊一嗓子，一看这猪八戒抖擞精神了，这妖怪被猪八戒打得落花流水，那我还下去干嘛呀？所以孙悟空啊就不曾近前，仍然拨掉云头耍，他又回到本处，把这毫毛这么一抖收到身上来，他自己落到尘埃。那唐僧啊肉眼凡胎又在旁边打坐，他哪认得呀？孙悟空啊到这里一拍沙和尚肩膀，沙师弟，俺回来了。大兄，二师兄呢？你二师兄马上就回来，放心放心，他没有吃亏呀。那样就好，那样就好啊。果然呢，没等多久就听脚步声音响，而且呢有耙子拖地的声音，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猪八戒是得胜而回呀。哎，虽然得胜了，但看猪八戒呀也好不狼狈。怎么呢？哎呀，累的呀，口水流出多长来，那白唾沫咕噜咕噜直冒啊，气呼呼的就走过来了啊！当啷一声，猪八戒摔耙子，怎么不伺候猴了？哎，我师傅呀，这唐僧正在打坐，一听猪八戒喊这么一嗓子，唐僧把眼睛睁开了。哎呀，八戒，你不是去给马割草去了吗？怎么如此狼狈呀、啊？哦，难道说这山上有人家，他看着草不让你打吗？哎，我说师傅，别问了，说起呀、啊活活的羞杀人也。哦，怎么羞了呢？我这猴哥呀，他又捉弄我。他刚才说呀，说那风物啊，那不是妖怪放的，没有什么凶兆，那是啊，前面有一片庄村，那里的人家好善，在那里啊，又蒸白米干饭，又蒸白面馍馍，说斋僧的，我信以为真了，刚才呀、啊，也该着徒弟我，肚中饥饿，所以啊，我就打算到那地方啊，找点吃喝。所以啊，我就以打草为名，我呀想去化点斋饭，哪知道啊碰到了一群妖怪，把我嗡一下子给围住了，好悬没把我抓走啊，我给他苦战了一会儿，要不是啊我这猴哥他过去哭丧棒相助，你徒弟我呀也难得脱逃罗网回来。孙悟空在旁边一乐，你这个呆子胡说八道，你要是做了贼就得拉上一牢人呢、啊、俺老孙在这里一直看着师父，什么时候离开过呀？不信你问师父啊。是啊，唐僧说了，我在这里一直盯着悟空呢，悟空一直陪伴我左右，不曾有片刻离开呀、啊！师傅，你哪知道啊？这猴子呀、啊，他有替身。唐僧一听啊，猪八戒所说的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啊，就问孙悟空：“悟空啊，
八戒

所言可是真的吗？孙悟空一看，知道瞒不过了，本来开玩笑嘛，又没有危险。孙悟空躬身笑道啊，师父师父，就是有个把小妖，他不敢招惹咱们。八戒，你过来，俺老孙呢还要照顾照顾你，还照顾我呀，你别挖坑设套的，你又想让我干什么？干什么呀？八戒，咱们既然保着师父走过险峻山路，那就像行军的一般。像行军的那又怎样？俺老孙呢干脆封你一个开路将军，在前面开路，那妖精不来便罢，若要来，你就跟着妖精打斗，打倒妖精算你的功劳。猪八戒一琢磨，这妖怪刚才呀，我跟他伸手了啊，这手段跟我差不多少啊，要是真的让我做一个开路将军，跟着妖怪碰上，有可能我真的把他打跑了，即便是打不过他，这背后还有猴子呢啊！做这个开路将军不错，起码来说这个功劳是我的呀，这也不算什么好事，我万一碰到妖怪死在他手里怎么办呢？你这个呆子怎么还没打呢便先说丧气话呀？猪八戒一听啊，猪八戒一咧嘴呀，我说猴哥呀，这你就不知道了所谓的公子登宴不醉即饱，壮士临阵不死带伤啊，先说句丧气话呀，那一会儿就有威风了，这叫丑话说到前头。好好，既然有威风你就去开路去，那我开路。这猪八戒呀一拍胸脯，又把耙子捡起来了，扛着耙子他去开路了。孙悟空赶紧备了马，让师傅骑上沙和尚挑着担子，随着猪八戒一起往山里走啊。那翻回头再说，那个妖怪刚才一阵呢打败仗呢，带领着残兵败将退回本洞，坐在石崖之上。这妖怪把脑袋一低呀，是默头不语呀。这洞里头还有很多看家的小妖怪呢，这看家的小妖怪不知道刚才出了什么事了，嗡一下子全围过来了，都问呢，哎呦大王，平常您出去那都是欢天喜地的回来，今日为什么回来愁眉不展，如此烦恼啊？小的们，你们有所不知啊，我平常出去

0: 去巡山，甭管哪里的人呢，没想到今天呢，这造化低了，撞到一个对头。
1: 哦，大王，是什么对头？
0: 嗨，这对头也倒霉，是个和尚啊，乃东土唐僧取经的徒弟，名字叫猪八戒呀。哎呀，我被他一顿钉耙，把我砸得败下阵来呀，好不羞恼啊。我一向听人说呀，这个唐僧乃是十世修行的好人呐、如果吃唐僧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啊。没想到啊，他今天路过我的山中，按说正好拿住他给蒸了吃了，那我就能够延年益寿啊。哎，他手下居然有这样的徒弟，眼看到嘴的唐僧肉我吃不着，你说能不心烦吗？哎，他正在这叹气呢，突然间呢，从这斑布丛中闪出来一个小妖怪。呀，这老妖怪一看，你什么毛病啊？又哭又笑的。大王啊，您刚才说要吃唐僧肉啊，我告诉你，唐僧肉啊，他不中吃。这妖怪一听，不中吃。我老听人说，吃他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地齐寿。你怎么说他不中吃呢？哎，大王您想啊，要是唐僧肉中吃的话呀，他也到不了这里，也轮不到咱呢。那一路之上别处的妖怪比咱们有能耐的多的是，他们早给吃了。那为什么这一路之上的妖怪没把这唐僧给吃了，还能让唐僧走到咱这个地方来呢？那还不是因为唐僧手底下有三个徒弟呀。哦，这妖怪啊，你别说，别看是老妖怪啊，大妖怪还真就不知道唐僧有仨徒弟。你知道这仨徒弟是哪三个人吗？哎呦，这大徒弟了不得呀，姓孙叫孙悟空，又称孙行者。三徒弟叫沙和尚，刚才给您动手的是那唐僧的二徒弟叫猪八戒呀。

0: 但是眼珠逛荡一逛的，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样详细呢？
1: 哎呀，大王，您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吗？
0: 我呀是跳槽来的，我原来在狮驼岭狮驼洞与那两位大王居住啊，结果呢我们两家大王啊不知好歹，非得要吃唐僧肉，哎呦，惹恼了孙猴子了，一条金箍棒打进门来，可怜呐，嘿嘿，可怜我们狮驼洞几万妖怪呀，全部给断腰绝六了，亏得我有点见识，我一看那猴子打进来了，我直溜就由打后门那溜了，这才逃到此处啊，蒙大王收留，哎，我就在这里啊，混口饭吃。所以呢，我知道孙猴子的底细和他的手段呢，确实惹不起呀。哎呀，这老妖怪一听啊，大惊失色呀。既然孙猴子都惹不起，哎，这唐僧看来吃不得啦。哎，这是到嘴的唐僧肉啊，又得飞了。哎，飞不了，飞不了。嗯，谁说飞不了？住手！又从班丛中啊走出一个小妖怪。哎，大王啊，您呐别恼，别怕。常言说得好，事从缓来呀。要想吃唐僧肉啊，咱不能够硬碰硬。既然孙悟空神通广大，咱就不能跟他斗法，就不能跟他斗勇，那怎么办？哎，所谓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咱们现在呀，要发展智业，咱要定个计谋，把这唐僧捉拿到手，不就完了吗？哦，定计谋，你有何计呀？嘿，小的呀，别的计谋没有。倒想出了一个分瓣莲花计。这老魔呀没听明白什么叫分瓣莲花计。分瓣莲花计呀，哎，

就这么着，您呢把这洞，然后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十中你再挑仨，这仨呀那必须有能耐会变化的，让他们呢都变化成大王的模样，顶大王的盔，冠大王的甲，拿大王的杵，然后三面埋伏，有一个大战猪八戒，另外一个缠着孙悟空，再找一个去战沙和尚，把他们三个引开，您呢伸手去抓唐僧，这不就探囊取物一般吗？

0: 被抛弃就很好了。
1: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1: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2: 垃圾多，危害大，分类摆放，人人夸。单独放，别乱抛，可回收其他垃圾，大家把它分清楚。乱丢垃圾危害大，干。

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1: 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2: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3: 啊，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0: 笑，不会犯错了吧？
1: 打开看看吧。
2: 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0: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3: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4: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5: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被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4: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5: 谢谢。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我妈无所不知，好像什么都知道。
1: 妈，
2: 你爱吃的零食啊，在厨房的最下面。
1: 哦，知道了，妈。
0: 她不用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妈，你是不是想找吹风机啊？来了来了。
0: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说，她就知道。她永远知道我的喜好。
1: 我小时候啊，一次能吃一整条鱼呢。
0: 可是，
1: 哎，妈，你们怎么吃这么一点啊？
2: 这点儿我就够吃了。
0: 我却不知道，他的饭量比以前小了，背也变得更驼了。
1: 妈，妈，
0: 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身体上的衰弱让他们孤独又无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3: 岁月给父母带来忧愁，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
4: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5: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6: 诸葛亮舞出祁山，人马刚到祁山这儿，人家曹魏军呢，已经在魏兵这儿扎下大营了。看来司马懿是有准备了，这要是再攻人家的营的话，那可就困难了。更困难的，西蜀大营现在是粮草又接济不上了，李严运粮啊，没有马上运到。这个事儿啊，全营之中所有的将校这个压力都很大。丞相诸葛亮

更清楚。现在是事不宜迟啊，不能再犹豫了。几万人出兵打仗，人没有粮，马没有草，那仗怎么打呀？诸葛亮立刻分兵啊，派这个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带领3万精兵，在这会儿与魏兵曹魏大营对峙着，把大寨也扎下来，自己呢亲自统帅这些。

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到陇西割麦，抢割，把这麦子割下来之后充作军粮。好，分完了兵之后，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就奔陇西来。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这时候探报来报，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顾。哟，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哦，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的人马先到了。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呐、是善权变，常以奇谋之对手于死地。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来说吧，他刚这么一复职，立刻出骑兵到上庸，就把孟达给斩了，那是多神速啊。所以说司马懿在用兵上是确实有些道道啊。司马懿的人马这一到，丞相诸葛亮就全明白了，他这是不让我割鲁皮的麦子，不让我得到这批军粮啊。那么我要没有粮食，我怎么跟司马懿打呀？只得来一个不战自退，合着这次我又白来了。哼，诸葛亮想到这会儿，他坐在四轮车上微微一笑啊。丞相笑什么呀？哼，司马懿，你不来了吗？来得好啊，你来了我也不走了，这叫既来之则安之。不是你司马懿已经把重兵屯在上邽了吗？我就让你瞪着眼睛看着，我诸葛亮非把陇西这麦子割了不可。他吩咐一声进兵鲁城，人马不歇，还往前开呀、

城那地方不大，当时啊那是踩了，赶快开城投降，这倒真痛快。投降啊，那当然了，别说一座鲁城，十座鲁城也挡不住诸葛亮啊。好家伙，他了人家怎么亲自领人马奔这么个小地方来啊？鲁城这些官员没明白，开城就把诸葛亮给接进来了。诸葛丞相进城之后马上出告示安民，告诉所有的官民都不必担忧啊，我来到这儿啊不是取什么城池来了，我是来割麦子来了。诸葛亮说着就把这鲁城官员找到跟前，问他们哪块地的麦子熟了。这些官员才明白，哦，感情诸葛丞相上我们这儿来割麦子来。好嘛，您倒不嫌这道远，从汉中这么老远上我们这儿割什么麦子呀？这些位哪敢问呢？哎呦，丞相您来的真是时候，实不相瞒，我们这儿这一带的麦子全熟了，告诉您得了，甭说陇西这一带等处到处都是麦子，您就可以开割了，正好是开镰。哎呦，您来的这个时间简直是没法说有多好了，就是说正是开镰的季节，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呀？我们给您准备准备啊。准备什么呢？甭说别的，这麦场都给您得开出几块来呀，您领着这么些人马，那一块麦场要想打这麦子，那连晾带晒弄不完呢。诸葛亮一听，那你们就不用管了，哎，把这些官员全打发走了。诸葛丞相这一天晚上他很晚很晚才睡，怎么回事？丞相坐在大帐里想啊，他想什么呀？想妙计呀，怎么能在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把这麦子割了啊？这可不容易呀。说是好说，我让人家司马懿瞪眼瞅着，我把这部分军粮还得拿来，但是不那么简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出奇制胜，得出乎司马懿的意料之外，你是凭强攻啊硬打呀这都不好使唤。司马懿带来的人马不少啊，人家兵强马壮，军粮充足，我现在乏粮啊，军中没有粮食，这个事情最使人头疼，最让人着急了。诸葛亮想来想去啊，噗的一声自己乐了。怎么乐了？想出个妙计来，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诸葛丞相自言自语，司马仲达，我这条计呀，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姜维很着急呀、啊，姜维知道了，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人家已经先来了，看来有准备了，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您打呀，人家也打，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现在叫他，他赶忙来了。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诸葛亮告诉他，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三辆四轮车，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给我做四套八卦仙衣，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三把扇子，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身量跟我差不多的，模样差不多，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那不可能，有一点地方像，这耳朵有点像我，那个眼睛有点像我，这就行了，给我找几个小校来，然后呢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是披发显足，把鞋袜子全脱了，光着脚披散着头发，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我光要火把不要灯笼，另外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要青草绳干嘛呀？点着了之后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哎，光有烟没有火这就行，隔老远这么一看雾气昭昭啊，雾气腾腾啊，这火把要是往起这么一举，虽然说

高灯下亮，连烟带火，离老远这么一瞅啊，是迷迷瞪瞪，昏昏暗暗，哎，就要这效果。然后你给我准备一千面大鼓，我要破鼓，不要那响鼓，一敲蹦蹦闷声闷气才好呢。一千面铜锣，这2000军校我把它分成四队，一个队啊是250面鼓，250面锣。姜维站在这儿傻了，怎么回事？没明白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心说他这是要干嘛呀？啊，哦，还得弄得雾气腾腾，烟气刚刚，迷迷瞪瞪，看着昏昏暗暗，这可以要鼓响鼓重锤吗？那才能震出军威来呢。要破鼓那敲个什么劲儿啊？丞相，我马上就去安排，您还有什么吩咐？你把关兴给我叫来。啊，遵令。姜维啊，按着诸葛亮的吩咐就去安排去了，半宿的功夫把这些玩意儿全都准备完了。这么快？哎呀，那这么多人马，那什么能人没有啊？那军校里边啊，木工瓦工油漆工，你说你干点什么，连夜打几台四轮车，嗨，几百台也打出来了。做得真巧啊，跟丞相坐这车是一模一样的，八国仙衣也坐齐了，大扇子也给拿来了。关兴到了，关兴不知道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让关兴化化妆，把头发也披散开了，把那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那又肥又大的那袍子。关兴一瞧，这不是袍子，这是四背面，我这把他全穿在身上呼呼啦啦，我这算什么呀？快成那天蓬大帅了。诸葛丞相笑了，哎，呵呵，关兴，我就要让你扮这么一个角色，你扮好之后手举一面长幡往我身边一站就算行了。关兴觉得好笑。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请丞相您过目。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嗯，差不多，只是年龄差一点，一个个都是20多岁。丞相吩咐来，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把这帽子也戴上，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诸葛亮往那一坐，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诸葛亮让他们坐下，谁敢坐下？全都站着。哎，丞相一看，让你们坐就坐嘛，有坐便坐。几个小校卸了坐，瞅着丞相，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谁也绷不住了。这几个小校心想，我们都阔了，嘿，穿那打扮跟丞相一样。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左手啊下底下一捞，也想捋捋胡子，说没有。诸葛亮一瞧，这还差点啊，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全都弄点胡子挂上，挂上啊，县长来不及呀。姜维一瞧，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的，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诸葛亮一看姜维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得告诉他，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姜维一听，哟，丞相哦，您就带着这2000财神，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说着，丞相传令，让姜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3000，准备好了绳子、骆驼、垛、大车、小辆，一切等项。

0: 格外的，天一黑我们只要一出动，你们就开始开连。
1: 哦，
0: 姜维是恍然大悟，双挑大举啊！我家丞相是神算，哎呀，这个计策是太妙了。哎呦，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关将军啊，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啊？啊，那可不行。姜维一听，这我都放心。怎么？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他得带多少人呢？他不能带个三员五员战将，一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呀。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只带着你，你老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举那么个幡，青龙刀也撂家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关兴一听，可不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这么着吧，丞相刚才有令，让魏延、廖化不如分头割麦子，这好办，我去安排人，派几个偏将，这事儿就办了。我让廖化、魏延呢、啊，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暗中保护丞相，是以防万一。关兴大喜呀、啊！哎呀，不曰将军，您想得真周到啊！这不算周到，我说关将军，你记着，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呀、啊。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丞相就坐在那四轮车上，他跑不过人家。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搀下来，扶到马上跑，那还快点。关兴一听，姜维想的是真周到。行了，不曰将军，你就请放宽心吧。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可这二将这么一说，这二位这么一听，那当然得去了。割麦子好办，保护丞相要紧呢、啊。那您甭管了，可不许让丞相知道，我们记下就是。早开战饭，吃喝完毕之后，天刚眼擦黑，这儿就出兵了。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全按着方位安排好了，自己呢领着这五百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啊，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落到西蜀军的手里。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我让你军无粮自乱，是不战自退。你诸葛亮本事再大，哼，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遭擒呢。司马懿啊，人马刚一开到这儿来，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怎么样护住陇西这麦子。这正研究着呢，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来迎前讨战。什么？司马懿一听啊，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当时他就瞪着眼睛瞅着这探报。司马懿怎么了？他脑袋里空白了，什么也没有了，刚才研究什么来着？他全忘了。司马懿有点发傻呀，心说这诸葛亮神了，他从天上掉下来的，还从地里生出来的。哦，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这一笑把这探报吓一哆嗦，心说这哪乐的，怎么嘟嘟这一乐怎么比哭都难看呢？这要干什么呀？我可告诉你，你要敢在老夫跟前虚报军情，我就斩了你。这探报当时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心说嘟嘟说的是什么呀？虚报军情，那我哪敢呢？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呀，

0: 胡说，他怎么能来得那么快？我来问你，他带领多少人马？
1: 司马懿也糊涂了，你说了半天什么呀都？
0: 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再战，这探报还没走呢，那探报进来了，麒麟都督诸葛亮在营前讨战。
1: 好，司马懿就站起来了。
0: 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儿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大帐来，吩咐人把辕门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嚯，他又胖个又大，这块头登成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直响。旁边战将直提着心，心说：“我都督别在上摔下来，你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呐，司马懿呀，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哪，这只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啊，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鹤氅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着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的前三连骷髅缎，离中须坎中板，对上绝训牙缎，镇养鱼艮服丸，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腰束丝绦，手持大扇，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哎呀，司马懿能不愣住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啊，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嗯，想到这儿，司马懿摇了摇头，不会，虽然说不会，可眼前这阵势够吓人的呀。
1: 哦，
0: 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不用问了，诸葛亮又在弄鬼，又在用计。嘿嘿，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了。司马懿想到这会儿，他把脸这么一扬，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别在这儿亮刺儿。管他是不是计呢，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司马懿回到帐中，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也不知道带来了些什么兵将，你们都看见了吧。有些人这么一听，嗨，不瞒都督您说，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看了老大半天了，我们全看见了。不但看见了这些兵卒，还听见了锣鼓声，那锣敲的啪啪的，鼓打的噗噗，跟摔楼西瓜似的，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是又惊又脆又响亮。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都督啊，您还是小心为妙。
1: 嗯，
0: 司马懿点点头，这话算说的我心里了，我当然得小心，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门前装神弄鬼，不管他用了什么计策，我应该戳穿他这诡计。不知哪位将军敢讨论，出的营门生擒诸葛来见我。
1: 呼，司马懿真冲了，这一问呢，全给问住了。
0: 大帐里没一个搭声的，怎么回事？谁出去？出去干嘛去？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嘿，众将心里他明白，诸葛亮这人可了不得，他不但熟读兵书战策，

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这人呐、神通广大，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他都会。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接来呢，对了，我们出去叭叭叭，对面几把神杀，我们全化了，大伙站着胡思乱想。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岳琛呢、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看看你，你比你父亲岳进将军差远了，现在这什么时候，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你怎么不敢言语？我请命出教生擒诸葛亮，来到大帐中擒住。司马懿点了点头，张虎你可要多加小心呐、诸葛亮诡计多端，你可休得上了他的圈套，你在前面领着人马追杀，试着不来，追一追看一看，别一个猛劲儿往前追，听见了没有？我呀给你督后阵。张虎一听都督亲自给我做后阵，那万无一失了。张虎当即点齐3000人马，全都是骑兵，都是马队啊，这追着快啊，辕门打开，一声炮响砸出来了，杀的辕门外，当和诸葛亮一对面的时候，张虎咔一下被马就勒住了，他就不敢往前去了。这些军校觉得奇怪，我们张虎将军一出营的时候，呵，威风不可一世，好像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风骤雨的这就杀出来，怎么已经快到人家诸葛亮的阵脚了，突然间把队伍杀住了。张虎摆了摆手，不要贸然前进，咱们得看看。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也看见张虎了。哦，原来是他呀！诸葛亮一笑，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扬，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那是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叫他，你赶快进前来。张虎啊，毛了，吓得。这两军打仗还有点手招呼的吗？越是这么招呼，咱们越要慎重。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关兴就明白了，这是往后撤。这些人唰唰唰就撤下来了。怎么万一撤这种声音呢？都光着脚呢，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有小校告诉张虎，

0: 虎将军。
1: 你告诉我，诸葛亮车我看见了，我可不能立即追赶呢。
0: 怎么，
1: 天这么黑，黑不隆冬的，对面诸葛亮带领着那些人，一个个乌了乌苏，烟气刚刚，都像驾着云一样，这什么病啊？这是，追是应该追，得慎重点儿。随我追杀，他多追杀，但是他压着这队伍往前追，追一段路啊，张虎把人马停下了。怎么回事？怕上当，心里相当紧张。他站住了，人家诸葛亮也站住了。看样子是在等着张虎呢。张虎一想，这不斗气儿吗？再追，又追出一段路来。张虎停下了，诸葛亮又停下了。张虎一瞧，咱回去吧，咱们别追了。这是诱敌之计。他刚要回兵，司马懿从后边上来了。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你怎么不追呢？哎呀，都督，我按着您的吩咐，我没敢贸然行事。嗯，司马懿点点头，有其大志，心说张虎这员将军不错呀，怎么有令不行？他真听话，你贸然一追，非上当不可。

0: 情。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5: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秦三门，
7: 我是郑春明，
8: 我是吴宇良，
9: 凝学伟善，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0: 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2: 没事，
3: 没事的，
4: 没事，
5: 没事
4: 的，
5: 没事，
2: 没事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猪能吃的就是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5: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是品味书香节目主持人。

静文和你一起品味书香。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静文，欢迎你来聆听。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以及他的夫人1954年至1966年期间写给他们的孩子一些家信的摘编。傅雷家书这本书呢，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是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傅雷家书获得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了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是可以使我们更好提高自身修养的一本好书，更值得父母和孩子读一读。好，各位听友，今晚我们来听傅雷家书当中的两篇，一起来感受。

1954年1月30日晚，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6、7点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里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2、3岁到6、7岁间的小故事。这一类的话，我们不知有多少可以和你说，可是不敢说。你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前往的，不愿意回顾的。我们啰里啰嗦地抖出你尿布时代的往事，会引起你的憎厌。孩子，这些我都很懂的，妈妈也懂的，只是你的一切终生会印在我们的脑海中，随时随地会浮起来，像一幅幅小品图画，使我们又快乐又惆怅。真的，你这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即使我没宗教信仰，至此也不由得要谢谢上帝了。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聚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不太落伍，不至于让你厌烦。也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在高峰的顶尖上所想的、所见到的比你们的不真实。年纪大的人总是往更远的前途看，许多事你们一时觉得我看得不对，日子久了，现实却给你证明我并没大错。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3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你走后第二天，妈妈哭了，眼睛肿了2天，这叫做悲喜交集的眼泪。我们可以不用怕羞的这样告诉你，也可以不担心你憎厌而这样告诉你。人毕竟是感情的动物，偶尔流露也不是可耻的事，何况母亲的眼泪永远是圣洁的，慈爱。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事情总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了又近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只有长处而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呢？俯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类的问题想必你考虑过不止一次。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而且有了这三样，将来即使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波，也不致变成悲剧。做艺术家的妻子比做任何人的妻子都难，你要不预先明白这一点，即使你知道责人太严责己太宽，也不容易学会明哲体贴容忍。只要能带你解决生活琐事，同时对你的事业感到兴趣就行。

解决生活琐事，同时对你的事业感到兴趣就行。对学问的钻研等等，暂时不必期望过。眼前双方先学习互相的尊重、谅解、宽容。对方把你作为他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

不妨就把那部书叫他细读一两遍，特别是要他注意那一段插曲。像雅各丽娜那样只知道 love love love 这样的人只是童话中的人物，而现实世界中非但得不到 love， 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因为他除了 love 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爱。这样狭窄的天地哪像一个天地，这样片面的人生观哪会得到幸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

子之交淡如水。又有一句话说，夫妇相敬如宾。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另外一句的意义是说，夫妇到后来完全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未婚之前双方能深切领会到这一点，就为将来打定了最可靠的基础，免除了多少不必要的误会和痛苦。首先，态度和心情都要尽可能的冷静，否则观察不会准确。初期

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恋爱不论在如何狂热的高潮阶段，也不能侵犯这些原则。朋友也好，妻子也好，爱人也好，一遇到重大关头，与真理、道德、正义等等有关的问题，绝不让步。其次，人是最复杂的动物，观察绝不可简单化，而要耐心细致深入，经过相当的时间，各种不同的事故和场合，处处要把科学的客观精神和大慈大悲的同情心结合起来。对方的优点要认清是不是真实可靠的，是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是夸大的。对方的缺点要分出是否与本质有关，与本质有关的缺点不能因为其他次要的优点而加以忽视，次要的缺点也得辨别是否能改，是否发展下去会影响品性或日常生活。人人都有缺点，谈恋爱的男女双方都是如此。问题不在于找一个全无缺点的对象，而是要找一个双方缺点都能各自认识、各自承认、愿意逐渐改、同时能彼此容忍的伴侣。此点很重要，有些缺点双方都能容忍，有些则不能容忍，日子一久即造成裂痕。最好双方尽量自然，不要做作，个人都拿出真面目来，优缺点一起让对方看到。必须彼此看到了优点，也看到了缺点，觉得都可以相忍相让，不会影响大局的时候，才谈得上进一步的了解。否则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朋友。可是要完全看出彼此的优缺点，需要相当时间，也需要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故来考验，绝对急不来，更不能轻易下结论。唯有极坦白才能暴露自己，而暴露自己的缺点总是越早越好，越晚越糟。为了求恋爱成功而尽量隐藏自己缺点的人，其实是愚蠢的。当然，在恋爱中不知不

男女之间也有很大作用，要弄清这些，就得冷眼旁观，慢慢咂摸。所谓经得起考验，乃是指有形无形的许许多多批评与自我批评。诗人常说，爱情是盲目的，但不盲目的爱毕竟更健全更可靠。长相身材虽不是主要考虑点，但在一个爱美的人也不能过于忽视。交友期间尽量少送礼物，少花钱，一方面表明你的恋爱观念与物质关系极少牵连，另一方面也是考验对方。

各位听友，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傅雷家书当中的两封信。傅雷家书这本书呢，最早出版于1981年，它的出版是当时轰动性的文化事件，很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这本书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期间写给傅聪以及儿媳弥拉的家信，由他们的次子傅敏编辑而成的。这些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终结至1966年傅雷夫妇文革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12年通信数百封，贯穿着傅聪出国学习、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这是一本很好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好，各位听友，今晚品味书香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我们再会吧，晚安各位，明晚见。

时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了，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亲自装神呢、挑选了三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四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呀、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着半路上，突然几声炮响，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司马懿俩眼有点发花呀，今晚上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使司马懿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你说他带的是人还是神呢？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涂乌烟瘴气呀？司马懿糊涂了。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哎呀呀，司马懿用手一问马头，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不敢追了。司马懿心里头暗暗的盘算，人言诸葛亮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而且这个人呢、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呢。他善于运用六丁六甲，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不可能吧。嘿嘿，司马懿想了想，如果要说不可能，那肯定他其中有诈，必然是个计。司马懿是有点懵，第一个懵啊，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第二啊，司马懿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到底有没有埋伏，所以他有点犯犹豫。你想想，司马懿是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嗨，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那令旗摆没摆，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哎，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司马懿瞧，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
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哦呦，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败，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了，哎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要没有诡计，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辕门前呢、你看见了没有，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生出这么多汉丞相诸葛亮来。难道他用的是分身法不成？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闭了三天。他闭了三天辕门呢、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那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上的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呕，大伙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精，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哎，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着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呀、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呀、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儿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诸葛亮摆了摆手，不必这么惊慌，把四门打开，是咱葛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
大家按照丞相说的把寺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吧，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呢、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葛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懿的同时啊，马岱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连了。麦田不是多吗，军校也多呀，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所有的麦田都给割光了，把麦穗全拉回来了，一垛接一垛呀。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再马呀这麦垛呀就要没天云了，马的太高了，这得什么时候晒呀、那还能耽误时间吗，马上就得开晒。这时啊，有探报报进了上归曹魏的大营。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西蜀军干什么呢，在打麦场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一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连割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这事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隔麦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哦，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隔麦小校，可不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隔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小校紧张不要命，他微微一笑，哼，你不必害怕，进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我来问你，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这小小一听乐了，哼，就一位。那么那天晚上来劫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哦，小小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那是我家丞相，其余的那三位，那都是军校改办的。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都是些军兵啊，不是天神，俺也哪来的天神鬼怪呀、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
哎，把他

0: 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
1: 嗯，
0: 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唉，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上的，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闪过小校，打发他走。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这算得了什么呢？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司马懿听了，按你这意思呢，全军覆没？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不是您说过了吗？君无良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独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吗？司马懿点了点头，郭淮这主意不错，可有一样吗？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哎，郭淮一听，都督啊，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这不是事儿。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现在在三军当中都有点传说了。司马懿一听，传说什么？传说都督您呐是畏鼠如虎。郭淮有点急了，他激一激司马懿，就是说您呢怕西蜀军呢就像怕老虎一样，总怕随时把你吃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啊，他用手一拍帅案，啪，可恼啊，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恼什么呀？说我畏西蜀如虎就如虎呗，可但是人家郭淮说的也有理，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应该攻一攻鲁城，说不定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也未可知啊。郭淮将军，就依你之见，你我今夜分兵去取鲁城，不过可有一样，郭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郭淮差点笑出声来，心说准是这句呀，都督啊，您总加着小心来着，哼，揪着个心攥着个肺夹着个肝，可是那亏也没少吃，哎，我记住您的话了，加小心就是。当夜他们分兵了，悄悄的来取鲁城，等到三更里过，人马接近鲁城的时候， 郭淮在马上掌身这么一看，这鲁城啊静悄悄，鸦雀无声，一点灯火亮不见，城头上一杆旌旗没有。哎呦，这鲁城这静哦，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静的有点怕人。郭淮把马勒住了，他派个小校赶快过去探一探，看看城中可有动静。这小校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启禀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关。

0: 就那么掩着呢。
1: 啊，郭槐吓了一跳，
0: 心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啊？不能吧。
0: 哼哼，郭槐转念一想，大概是啊，人的武艺太高了，就艺高人胆大，这诸葛亮啊巧用这么一个计策，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攻城。别愣着，他一抬腿嘎楞一下，有咬凝魂得胜钩，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槐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三军就拥到了城下。刚一接近人家鲁城，突然听城头嗷一声炮响，客紧跟着，城楼上是万箭齐发呀。哎呀，郭槐在凳中一跺脚，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嗨，郭槐心想啊，已经来了，是我给都督司马懿提的醒，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今儿我拿人垫呢，也得垫进这座鲁城。我哪么抢一捆麦子呢，也算我没白来呀。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往里攻。就在这时，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郭槐已经开始攻城了。哦，诸葛亮有准备，你看怎么样？这诸葛亮啊，他这一生光接别人的营了，他的营寨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劫了呢？我说郭槐他也不信呐，既然来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槐，打吧。司马懿把令旗这么一摆，刚要往上攻，这时就听这麦田之中四面八方一起响炮，炮鼓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震耳欲聋啊。怎么回事？感情在麦田里边埋伏着无数新蜀军，诸葛亮早有准备了。那当然，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大大方方的一晾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那哪行啊，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啊，马岱来禀报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走丢了一个人。诸葛亮一听啊，走丢了一个，他想了想，不好，怎么走丢这小校？一是迷了路，第二说不定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要是迷路不要紧，还能找回来，要让司马懿把他捉了去，这可就麻烦了。不单呢隔麦子这事儿全部败露，那就是连自己呀、装神也得让司马懿知道了。知道这事儿倒不算什么，司马懿肯定来鲁城夺麦呀。哦，我把麦子割下来，让司马懿再抢回去，合着我从岐山大老远的带着这么些人马上这儿来给司马懿进义务来了。那哪行啊，诸葛亮心想，司马懿一个麦穗儿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诸葛丞相想到这儿，他立刻传令，派四员大将各领五千精兵埋伏在这麦田里，等司马懿来攻鲁城的时候，只要听我城楼上炮一响，箭一发，你们就往上冲杀呀。几员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当往麦田里埋伏的时候，众家将校都服了，服了丞相神算过人，怪不得开始开镰隔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广割那麦穗，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感情是为了藏人。哎呀，

0: 这司马懿他真敢来攻咱的鲁城吗？
1: 嘿，还真来了。炮声这么一响啊，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呵，这场混战从半夜杀到天明，把司马懿和郭淮啊杀得大败。司马懿怎么又败了？他带的人并不少，
0: 人是不少，
1: 这胆不行。怎么回事？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们就有点犯合计，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上鲁城夺麦子去，去活捉诸葛亮
0: 啊？
1: 大伙一听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还捉人诸葛亮？人诸葛亮是神仙，带那些神兵咱没看见是怎么着？
0: 嗨，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兵听将令，让咱去就得去。
1: 本来大伙儿就前怕狼后怕虎的哆哆嗦来的，忽然城头炮

一响，把大伙吓一跳。你们瞧见没有？这整个鲁城啊，都雾气昭昭。旁边那一听啊，你眼花了，鲁城哪来的雾气昭昭？这还没弄明白呢，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杀，更晕了，坏了，到处都有天兵神将，咱们呐多余来呀，快跑吧，不战自乱能不败？嘿嘿，这郭淮和司马懿呀败的这惨相可太寒碜了。怎么，郭淮是盔歪甲斜跑回来，司马懿呀连头盔都跑丢了。回到大寨查点人数，人马折去大半。司马懿瞅了瞅郭淮，点了点头啊，无声胜有声啊，那意思，郭将军，以后这主意呀、啊、您少出点。郭淮也憋了一肚子气，真都怪了啊，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跟下棋一样，是哪招都不灵呢？他瞅了瞅司马懿的神态，郭淮心想，甭问了，都督肯定就要传令了，辕门紧闭，干脆我替都督传得了。来呀，将辕门紧闭，慢来。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哟呵，郭淮一瞧，行啊，怎么我家司马都督没让人家西蜀给吓住？司马懿吩咐，不许关闭辕门，将辕门打开，精神点，胜败乃军家之常事，老夫一定要学这两次中计之恨。他立刻传令，让孙礼统帅雍凉200,000人马跟我合兵一处，踏平鲁城。你诸葛亮带的兵不是精吗？我的人多呀，我给你来的以数量对质量，我把你这鲁城给你铲平了。司马懿传令，让郭淮与张合分兵20,000，掐断西蜀的粮道，让诸葛亮是插翅难逃。晋帝司马炎突然闻道，说是江都派陆抗要入寇襄阳。哎呦，当时司马炎吃一惊啊，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因为司马炎听人家说过，这陆抗可了不起，他就是江东鼎鼎大名那位书圣陆逊陆伯言之子，此子颇有乃父之风，文武双全，智谋过人，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啊，他要领兵打襄阳，恐怕是襄阳难守，这可怎么办？派谁去拒敌陆抗？当时一声朝，晋帝把这事儿跟文武这么一说，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事儿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怎么弄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啊，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请假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

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儿没用多久，呵，餐满库肥呀，一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呐、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召

0: 手兴兵，你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境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面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虎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夸把大寨就扎下来。没过界，当时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虎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杨虎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退伍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要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杨虎。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那既然杨虎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那咱怎么打他？
1: 嗯，
0: 陆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虎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虎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
2: 哦，
0: 宋江一愣，怎么见得呢？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啊。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虎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为此不是吗？咱们稳稳当当的在这挡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也不跟他打。
2: 哦，大伙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耗着吧。
0: 时间长了，杨虎经常出来是行云采烈，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虎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无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大力这么热闹，嚯，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无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虎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虎，佩服杨虎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啊。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虎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战袍野鹿。有人回禀启禀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呀。你们还看看吗？
2: 哦，
0: 杨虎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张袍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钉？

0: 倒呢。你说你说这都是
1: 哦，这说明这个路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洗下来，把这些张跑野路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啊，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咱们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哟，这些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拉了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跑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虎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虎的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哦，陆抗微然一笑，即使这样，那我们谢过杨虎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虎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佳酿不饮呐、啊。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里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啊，得好酒。哦，陆康一听，我这可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副都督两坛。老米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这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虎一说，杨虎当时是仰天大笑。

杜汉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人也说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看看，我怎么治嘛？谁看见了？那万一这小坛子里他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康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啪的我鸣笛，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这么一闻呐、大连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呵呵，这通饮呐、畅饮一天，两坛子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虎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也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个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他在那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信礼物。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皓的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肯定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吧，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陆抗后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八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皓，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皓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

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啊、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浩多明白呀、啊、他这还要明白呀、啊、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他一生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更是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浩怪罪他了，现在更难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第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呀？司马炎大惧为武，研究对策。

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得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啊。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呢、啊、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袍野鹿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什么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个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呢，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了，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陛下再取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名的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他后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

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哎，司马炎派着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来显然是杨户将军病危呀。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户。杨户感动着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户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让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着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秦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户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户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户。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户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呀。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名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意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去。”哎呀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见贤，寡人多谢。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啊。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户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0: 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碗，要碗，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奥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敬请收听。
4: 正在湖北的革命党人闹穷闹到无可奈何之时，共进会的刘公从日本回国了。刘公的家族是襄阳巨富，比邹永成家还要有钱。有钱的刘大少原本家里让他留学就是图个出息，他也不像某些革命党人一样只是在日本混学，而是进了明治大学学经济。这回回来虽然没有拿到学位，却谎称要进京参加留学生考试拿个功名。当时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头衔，如果考不上就顺便捐一个道台，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银子。他们家也真不含糊，真就给了5000两银子的银票。革命党人听说，人人眼睛都亮了，大家想了很多招，怎么劝刘公出血，连美人计都想了，给刘公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革命党人。这女革命党还真就看上了刘公了。其实不用这么费事，美人还没张口，刘公很爽快地把钱拿了出来，大家可怜他，没有全拿走，只兑了5000元大洋。有了这一大笔银票，武汉的革命党人一下子就脱贫了。这时候，已经到了1911年。

这一年注定要出大事。枪在汉口租界租下密室，试制炸弹，连起义的大印和旗帜都准备好了。没想到试制炸弹不慎炸伤了自己，暴露了据点，这些人也真的没用。逃走的时候，钱不拿也罢，大印和旗帜不拿也罢，连化名册也不销毁或者带走。结果一干好汉被捉的被捉，逃走的逃走，眼见着一场起义就要流产，没想到革命党人据点被暴露后，一个传说居然让一个看似必败之局翻盘。这个传说是革命党的化名册到了湖广总督芮成手里，这个满人总督打算按图索骥，于是当天夜里，群龙无首的新军革命党人加上接近过革命党人的新军士兵一哄而起，武昌首义反而这样成功了。

一旦，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秦汉以来，有政权就有租税，租是给田主的，税是给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区由于城居田主比较多，所以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务委托给专业的局来做，专业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时候也会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吓唬人，但是真正动真家伙的时候非常少。至于皇粮国税，地方官征收之际，对于那些抗税不交的刁民，也会派衙役把他们抓来，关在班房里比较。但真正动武也谈不上，除非碰上某个地区集体抗粮抗税，才会申请镇压。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等于民变了，镇压是由军队来干的，不过这种事出现的几率并不高。辛亥革命是城里人的事儿，一般的内地农村人对于革命基本上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当然也不关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头上，比如被拉了夫，给剪了辫子。但是这么大的事，乡村即使是一潭死水，总会有点动静，尤其是那些比较发达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难免被波及。这些地方关于革命的传闻大抵有两派，一派以为是帮会的勾当，反清复明，革命党打白旗白魁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革命把鞑子赶走，汉人做天下，明朝又回来了，所以有乡下的土乡绅身穿明朝衣服出来迎接革命军。另一派要比前者认识提高了一点，他们看来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复兴，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没有了，皇粮国税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后一种说法的人，不仅皇粮国税不交了，连田主的租子也自动免了。江浙地区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护军政府守着第一号大商埠，不愁没钱用，为了收买人心，挖清朝的墙角，四下贴告示，免除农民的租税。但是前后脚功夫，浙江和江苏就都独立了。这两个地方虽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扩军太快，一个师一个师的增加，加上外地的客军一个劲儿的涌进，那时候也不兴将革命精神替代物质享受，每个军士都要发饷，原来翻库存的银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赶上秋季征收，租税该征还得征，不征政府和军队吃什么？农民不肯交，聚众抗粮，只要当地田主有请，军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昆山青浦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有心不交租税，又看到了护军都督陈其美免租税的告示，抗租抗税理直气壮。但是江苏军政府派来了几船的士兵，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人死了，租税自然也就征上来了。无锡、常熟、江阴等地也陆续发生抗粮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镇压。昆山抗粮的领头人是个吝生，以为农民的行为充分有理，还送上门去跟官府力争，以为还是清朝秀才不领刑责，但到了革命的衙门却被抓起来枪毙。常熟王庄乡农民抗租，常熟军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气打死乡民30余人，大义桥领头抗租的地保被抓到线上，省里来了委员提讯人犯，略问数语，即推出一枪毙掉。当时军政府明令，凡是抗粮抗租的农民一律军法从事，不加审讯，即行枪决。有的地方农民确实聚众有武装抵抗，比如无锡、常熟和江阴三边交界处的千人会抗租抗粮事件，出兵镇压还有点借口，但多数所谓的抗租抗粮事件无非是一点点的骚动，有的则是秀才的和平请愿，却也平白的死了好些人。这样的杀人大规模的，如果搁在清朝太平时期，是没有地方官会这样干的。
显然

0: 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护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道，新朝气象百弊无，唯有租赋难捐除。大幅火急愁军需，小小抗粟胡为乎？多言而且离罪孤，急不抬杖亦栾居。小民未法常叹虚，痛身不觉涕沾襦。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上古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所有革

上的雷区，保障了税务司的独特性。革命声中，一个个政权意志，无论换不换人，旗帜肯定是要换的。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打什么旗并不统一，即便是革命当事人，有打铁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广东的汕头还出现过红白蓝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后来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当时打白旗就代表着汉人的光复。光复后的新政权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机关，一个不落，否则怎么叫夺权呢？但是有一个机构新政权却接收不了，这就是海关税务司。税务司有钱，革命党缺钱。尽管各地都接受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银两，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的扩军，越是革命党人当家的地方，扩军就越是厉害。世界上最费钱的事业就是军队，所以无论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儿，都是不够用的。如果能把一个有大批税金收入的机构控制起来，革命政府当然是乐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尝试接收税务司，或者让税务司拼命于他们，但是税务司却一律不买账。江汉海关的税务司不仅拒绝了鄂军政府更换海关监督的要求，而且明确告诉黎元洪派来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仅仅是总税务司的雇员。有的地方税务司甚至强调他是英国公民，经英国政府批准在总税务司任职，只接受总税务司的命令。云南起义后，都督蔡锷要求当地税务司听命，但税务司不肯，说只听总税务司的命令。蔡锷说，总税务司是中国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税务司回答说，总税务司虽然是中国官吏，但委任他时是要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税务司连革命党人更换旗帜的要求都不答应。长沙海关的卫兵未经税务司的批准，自行把黄龙旗换成了白旗，但税务司看了很不高兴，马上下令撤下来，而且还派人向都督交答复。

他们的海关巡船不悬挂他们的旗帜，就不保障他们的安全。光复后的广东，各路纷纷而起的民军太多，把洋人也吓着了。于是，广州海关的巡船勉强挂了白旗。长沙税务司还拒绝了新政府要求把税款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诺绝不动用也不行。谈了半天，最后还是按照惯例汇到汇丰银行汉口支行。革命后的镇江军政府派了一个新的海关监督来，被拒掉。向来由海关税款摊拨的当地政府衙门经费，税务司也拒绝拨付。在这个监

府借款的保障问题十分关切。毕竟革命一起，仗打起来，对于关税也有影响，而且厘金的征收一直总税务司就没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后就更不好说了。在各地税务司的严正交涉下，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兼盐务总监张俭只好下令，各地绝对不能擅自动用税款，以免影响赔款和洋债的支付。清政府的总税务司是个比较独特的政府机构，从起源上讲，这个机构跟总理衙门一样，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强面前放弃固有的朝贡体系，成立涉外机构。这个机构在外国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光是双关语上的自尊自大，实际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务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来华贸易的海关事务当然也得管。虽然清朝过去也有海关，但基本集中于广州一地，具体事务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关事务没有人明白，加之总税务司成立时清政府的鸵鸟思想依旧还占主导，连成立总理衙门都是临时应付，更何况总税务司。结果这个临时机构中的临时机构就大方地交给外国人办了。当然办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当初的临时机构不仅没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办越大，总税务司也越办越红火，原来微不足道的关税逐渐增加，也成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总税务司最终变成了承包给外国人的一个政府机构。出于体制的缘故，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挂在外交机构下面，而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税务司贺德又长期跟清政府关系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员个人关系密切。所以办事出于体制的原因，办事出于承包者个人的原因，总税务司跟总理衙门难分彼此，跟各国公使过从甚密，频繁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过程。当中国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置使馆的时候，总税务司甚至通过派自己的人进去做翻译，掌握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资料，干得像是间谍的活计。反过来，总税务司的事务却绝不允许中国政府插手，各地分税务司则跟各地的外国领事，尤其是英国领事来往多多。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洋商在到达中国之时必须告知本国的领事，所以海关收税也必须跟领事打交道。作为洋人的税务司，出于个人的偏好，也喜欢跟领事保持密切的往来。不管在李泰国还是赫德，甚至清末的安格莲时代，总税务司都是一个独立的封闭体系，不仅制度和规矩都是外国的，连人员也是外国的，中国人顶多能做最底层的职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各地税务司跟外国领事往来密切，却从来不买地方政府的账。由于这么大一笔收入，地方政府不能染指，而且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努力深化，税务司的手逐渐借厘金的抵押问题伸到向由地方管理的厘金领域，所以清政府的地方大员几乎都对税务司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不满。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得到中央政府和列强双重加持的机构，却也只能徒呼奈何。这样的机构，你说它是中国政府的吧，它却对保障列强在华的利益更有兴趣，尽管这个兴趣大体上能限制在它业务范围之内。你说它是列强代理人吧，它又的确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如果不是归它管理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有如此大项的收益。其实

0: 无论这个机构有多么的独特，但在制度上，它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关总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没有理由中立，也没有资格中立。其中的杨元其实也没有资格宣称自己不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因为资格最久的总税务司贺德曾经多次强调，总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就是中国政府雇员，从法律上而言，毫无疑问，这个机构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雇员都得听命于政府，政府如果换了，就得听新政府的。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面对一个充斥了洋人，而且跟当地外国领事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无论如何都硬不起来。不碰洋人是革命的一个雷区，你说他们软弱也罢，革命不彻底也罢，反正那个时候，所有革命党人都生怕被列强视为义和团，好像一旦被人这样看了，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没了。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尊重或者说畏惧这个精神上的雷区，保障了税务司的独特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

0: 团购大帮忙，实惠近万家。
1: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只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0: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1: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冻藏的53度国效球。
0: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冻藏的啊？
1: 这冻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0: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六瓶多少钱？
1: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冻藏53度国窖酒，可是冻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冻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1: 冻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0: 我告诉你吧，一箱六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一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1: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0: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1: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0: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1: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一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甜酒风

这一枪给郑宝山大揭盖了，脑瓜壳都崩飞了。你说这桌面有多大？大伙团团围坐在这吃饭，就在大伙的眼皮底下枪毙了郑宝山，连张作霖都吓得一蹦。啊，妹妹！田小凤把枪管上的烟吹了吹，把手枪插在怀中，拉下去，我看哪个再向我提婚。张世飞一看，我娘哎，我娘哎，要了我的命喽！啊，这田小凤对我还真行呢，没给我来大揭盖啊！我的妈，这哪是人呢？这是个母夜叉，给我也不要了。你知结婚以后哪会把他得罪了？这瞪眼就宰人。张作霖知道田小凤心情不好啊，赶紧叫人把郑宝山的尸体抬出去埋了。你说这位玩的好，倒霉不倒霉吧？再说田小凤皱着眉头连饮了三杯。张作霖心里的盘算，这地方不能待，再待下去田小凤非疯了不可，再发生其他的意外我怎么往外拔腿。原计划明天走，今儿个快溜达吧，这一晚上别待了。就这样，张作霖找了个借口向田小凤告辞。田小凤连挽留都没挽留，也没送。张作霖带着汤二虎、张四飞、青龙、浑龙离开田庄台，是赶奔赵家庙。一路之上就谈这事儿。唐二虎说，我看小凤要疯吧，怎么那眼睛都绿绿起来了，这人有病吧。张志飞说，你懂个屁，他有什么病，他就是一心一意惦记咱兄弟张作霖，咱兄弟不答应他的婚事，把他呀都急疯了。不过这女人可不是省油灯啊，兄弟，我们劝你，不管怎么地，你也不能娶她呀。你要娶她，早晚她非谋害亲夫不可。哎呀，说什么说什么，往后这样咱别说了。到家里只字不请提，我只知道。说话间到赵家庙。一打听，张作霖的一家人都搬回二道沟小黑山，就是原来住那儿。等到了家里，一家人团聚，一看老娘身子骨挺结实，后老也不错，姐姐、姐夫、老邢家一家人也平安无事，老岳父赵占元家也挺好，这心才踏实。张作霖心说呀，在家一人，天伦之乐有多美呀，何必到处去奔波呢？从母亲嘴中了解到，那个姓任的任占奎够意思，是任占奎把这一家人送到家的，安置妥帖了，人家才告辞。张作霖心说，迟早有一天见着他，我得好好感谢。你看，我们俩人本来势不两立，后来又和好了，叫不打不相识。这人是血性的男子汉，讲交情，够朋友。张作霖非常高兴。可是他娘呢就问，老疙瘩，你还走不？娘，我不准备走了。好啊，守着娘住些日子吧。你是知道的，你一天不在我身边，我这一天就睡不踏实。那四个人是干什么的？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交的朋友。

您认的，这位是是非，我都是俩哥哥。那俩人呢，一个青龙，一个魂龙，是太平山我交的朋友，都不愿意离开我，这不我都把他们带来了。他们是干什么的？混饭吃的呗。娘啊，您就不必多问了。张作霖怕母亲担心，不愿意把底全交给他。就这样呢，把下方屋收拾出来了，让这四位光身汉在这住。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赵占元一家常到这儿来看张作霖。赵占元最喜欢的老儿子叫铁蛋，围着姐夫前后的转悠，有时候就摆弄汤二虎、张世飞的枪，也恨不能快点长大，像他们一样做个绿林豪杰。这都挺好，唯独这汤二虎和张世飞这俩人土匪的底子，不拘小节。吃饱了饭没事干了，俩人就到二德沟外头打鸟去。那么拿手枪打鸟，这也是一大奇迹啊，没少过。

拿手枪打鸟，这也是一大奇迹呀、啊！没事，咣咣就放他，这是关门闭户。有时候还打死几只狗，回来把狗皮扒的炖狗肉吃。在家里边大山大叫，大说大笑，把老太太都烦死。没事就跟张作霖说：“老疙瘩，你教的这都什么朋友？你这是干什么呢？把咱们乡亲们都吓坏了，怎么总拿刀动枪呢？这要引出事儿来，可怎么得了啊？”张作霖就说：“娘，他们没念过书，都是粗人，所以啊，您就担待着点儿。关于放枪打鸟打狗的事儿，我可以告诉他们。那么平时呢，他爱怎么叫唤就怎么叫唤吧。挺大个人了，我怎么能抹得开说呢？您呢就假装没听见。实在不行，您弄棉花团把耳朵堵上。”老太太说：“我这干什么？我有病啊。”“哎呀，瞅着你交这朋友，娘啊，望长久远，这些人都有用的，别看这些小事情。”老太太那心呢跟开锅似的，简直就招不开。人家青龙和魂龙这俩小伙还不错，挺懂规矩，帮着挑水扫院子，干点杂活，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围着张作霖形影不离。这俩人听话，从来这俩人没红过脸。张世飞这个人，这名还真起对了，真是个世飞母子，里挑外撅，让他挑拨的青龙魂龙也不合了，动不动也干上仗飞椅子了。好嘛，这家可热闹透了的。张作霖也恨不能找个借口把他们四个打发走了，但是这借口怎么说呢？苦思冥想，没有对策。回来也就半个月吧，这一天铁蛋没来，唐二虎还说：“哎，铁蛋那孩子挺招人稀罕，虎头虎脑的，今年十几了，15了，14了。张作霖就问：“你提他干什么？”“有意思啊，我教给他放枪啊。”“没事教他骑马呀。”“那小伙子这一阵不打基础，什么时候打呀？对不对？将来高兴，我还把他带到三界沟去的。”哈哈哈哈。话音未落，张作霖的老丈人赵占元从赵家庙来了。赵家庙离这不远，风似风，火是火，一进屋抓住张作霖：“姑爷，坏了！”张作霖一瞅这老丈人，脸都绿了。“老人家别着急，出什么事儿？”“哎呀，铁蛋子，你内地呀，叫胡子绑票给绑走了。”一句话，屋里炸了庙。唐二虎一蹦多高，哎呦，怪不得他今儿个没来的。“谁绑的？”“是啊，谁干的这活？谁绑的？哪个瘤子的？”赵占元一摆手：“我怎么知道啊？他是这么回事。今天天哪，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咱家去了俩人，这俩人青纱蒙脸，都提着手枪。闯进屋中把我们都逼住了，在被窝里的把铁蛋掏出去，逼着他穿上衣裳，给脸给蒙上，俺就给架走了。”张作霖就问：“他没说什么？”“说了，临走的时候拿手枪顶着我脑门子说，时间是5天，让我准备3000两银子。

送的庙台，如果五天之外人家就撕票闷秧子，那孩子就废了。说完了就走了，把我吓得昏倒在地。等苏醒过来，我就给你送信来了，快救救铁蛋子，哎呀，这孩子真苦啊。消息传开，一家人都来了，邢丽萍、邢宝田、蓝宝也来了，张作霖的姐姐、姐夫王大发也来了。大家商议怎么办呢？张作霖琢磨着，上我的眼皮底下来绑票，他为的是什么？为对付我张作霖？不对，他干嘛从我内地身上下家伙呢？要3000两白银，银子不成问题。好办，当务之急是保住小舅子别出事。所以张作霖呢一再安慰众人，跟老岳父解释了再三，赵占元这才不哭了。锅呀，全交给你了，你赶紧快插手吧。哎，我现在就去办。张作霖骑上马，谁也没带，一溜烟赶奔高丽房。找谁呀？找他那个盟叔二来子。二来子叫郭兆志，就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他跟张作霖曾经去高坎压过宝，斗过张大虎。张作霖不是赢了很多很多钱吗？用麻袋装着交给郭兆志，让他呀刨个坑把这些银子埋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要不他怎么找他呢？等到这儿，张作霖傻了，郭兆志是人走家搬的，连个影儿都没了。打听邻居，邻居全晃头，哎呀，他搬走快2月了，谁知他上哪去了？又说上黑龙江，又说上吉林，还有就说上关内了，下落不明，一家子全走了呀。张作霖心说，姓郭的，你把我坑了，你崩了我了，你带着那么多钱，你远走高飞了。我之所以把钱交给你，就是怕透出风去。我还一再告诉你，这笔银子以作不时之需，万一将来咱要起义或者要拉个柳子，没枪没马能行吗？拿这笔银子好买呀。你他妈太不仗义了。张作霖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到家也傻了。就这么过去了一天，3000两银子哪弄去？那数目相当可观呐，冷手抓热馒头，就砸锅卖铁也凑不了那么多钱了。后来张作霖一想，干脆我再奔大虎山去一趟，找找朋友孙烈臣，让他给帮帮忙，关键得把人先救回来。因此他带着青龙、浑龙一溜烟来到大虎山面见孙烈臣。咱们已经说过，这孙烈臣行伍出身，

上次通过汤二虎和张世飞的介绍，跟张作霖两个人一见如故，结成生死好友。他为张作霖也办。

0: 我们要把这个根底摸出来，这事就好解决了。究竟他是为钱呢，是为报复啊，还是为什么目的？是啊，这次我来求哥哥也为这件事儿。哥哥您肩膀头宽，黑白两道三教九流的人您认识的多多呀，比我强的太多了，请哥哥鼎力相助。哎，也不能那么说，这样吧，我领你去看一个朋友，也许这个人能值得比心。谁呀？此人离我这儿不远，十二里地孙家寨的，姓胡啊，叫胡玉坤。因为这个人特别嘎，大伙也得送个绰号叫胡老嘎。问问他，也许能知道。好吧，张作霖买的重礼，让青龙、红龙拿着，由孙烈臣陪着四个人、四匹马赶奔孙家寨。等见着胡二嘎，张作霖一瞅，小老头个不高，干巴巴的那么精神，两个小圆眼珠子倍儿亮啊。可老头穿绸果断，绅士，一听说话就知道是个老江湖。他跟孙烈臣处的挺好，盛情款待，让进客厅，分宾主落座。孙烈臣首先给介绍，老兄，我给你指引一位年轻的朋友，此人姓张，叫张作霖，字儿叫雨婷。如果你不见外的话，就叫他一声张老嘎的，这是我过命的朋友，那二位青龙、魂龙两位兄弟。胡老嘎眯缝着眼睛打量张作霖，
1: 久仰久仰啊。张作霖这名字在我脑袋里头颇有印象，难得一会。我烈臣呐，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0: 是，我来求老哥哥帮忙。
1: 什么事说吧。
0: 哎，您老人家肩膀头太宽，您比我们强的多的多呀，您认得哪行的人都有。现在我这兄弟张作霖遇上难题了，他的内弟叫铁蛋子，让人家绑票给绑走了，就给五天的时间，要3000两银子赎身。时间短，数额巨大，很难凑齐，恐怕这人呢受难为，想请老兄帮忙，您给了解了解，这是谁干的，是哪位朋友，哪个柳子的，时间可挺紧急，万望老兄出力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瞧你说的，你把我捧得比天都高，我要办不成，掉地上摔得吧唧吧唧的。是这么回事啊。我说老嘎子，那详细的经过你能不能跟我讲讲？
0: 张作霖又把详细经过讲了一遍。胡老嘎手里胡须晃头摇脑，
1: 看来这柳子嘛离这不能远了，既不是辽阳的，又不是青马坎的，也不像是八角台的，从方向上判断好像是红罗涧一带的。
0: 好，既然各位有求于我，我当然鼎力相助。哎呀，不过呀，我已经60挂0的人了，不爱管闲事儿，在家里头俩

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
1: 这洞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0: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六瓶多少钱？
1: 我猜猜，咱们也得五六千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藏53度国窖酒，可是洞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洞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1: 洞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0: 我告诉你吧，一箱六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一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1: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0: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1: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0: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1: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一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胡老杆眯缝着眼睛打量张作霖，久仰久仰啊。张作霖这名字在我脑袋里头颇有印象，难得一会。我列陈呐、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是，我来求老哥哥帮忙。什么事儿说吧。哎，您老人家肩膀头太宽，您比我们强的多的多呀，您认得哪行的人都有。现在我这兄弟张作霖遇上难题了，他的内弟叫铁蛋子让人家绑票给绑走了，就给5天的时间，要3000两银子赎身。时间短，数额巨大，很难凑齐，恐怕这人呢受难为，想请老兄帮忙，您给了解了解，这是谁干的，是哪位朋友哪个柳子的，时间可挺紧急，万望老兄出力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瞧你说的，你把我捧得比天都高，我要办不成掉地上摔得吧唧吧唧的。是这么回事啊。我说老疙瘩，那详细的经过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张作霖又把详细经过讲了一遍。胡老嘎手里胡须晃头摇脑，看来这柳子嘛离这儿不能远了，既不是辽阳的，又不是青马坎的，也不像是八角台的，从方向上判断好像是红罗涧。

一代呗。好，既然各位有求于我，我当然鼎力相助。哎呀，不过呀，我已经60挂零的人了，不爱管闲事儿，在家里头俩宝一倒，何乐而不为呀？哎，你说办好了，朋友高兴；办不好，受埋怨。这玩意儿得不偿失啊！哎，老兄啊，您别说这些了，您这情况我们全理解。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忙。哎，我答应了，哪能不帮忙呢？我老胳膊老腿的，行走也不方便。你看看你们几位，哪位把匹马给我留下？有4条腿的，那就快多了。张作霖说骑我的，我那匹菊花青又老实又快。好嘞，那你们几位是在我家听信儿啊，是在哪听信儿？孙烈臣说在我家，我们先回大虎山。我呀就给你老兄一天的时间，可不能再拖了，万一你探听不出来，这时间可就快到了。嗯，我明白。一天吧，明天这时候你们听准信儿。哎，这几个人回大虎山听信儿去。胡老打上哪儿打听，咱不必细说。张作霖呢，让青龙骑着快马回家送信儿，告诉此事有了希望了，让大家放心。其实那希望在哪儿呢？这叫吃定心丸。送完信儿，青龙又回来。张作霖是长吁短叹，坐卧不宁啊。心说早晚把这个消息打探确实了，饶不了他。法子，你这叫眼里插棒槌，欺人太甚。绑票绑到我们家头上来，我岂能饶你？张作霖恨不能把眼角都瞪裂。嗯，也就半天的时间，胡老嘎回来了，人约从菊花青上跳下来，迈步往里走。烈臣呐，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大家赶紧到院里迎接。见面孙烈臣就问老兄怎么样。哎，没消息我能回来。哎呀，张作霖一看真能人呢，你不要小看这老头，能量真大呀。让到屋里头，先给他满了杯水，胡老嘎稳稳当当喝了两口。嗯，探听出来了，各位尽管放心吧，我就估摸着是红罗剑的人干的，结果我到那一打听，真是这么回事。现在红罗剑新进拉起个柳子来，能有40来人吧，大横马报字叫海宽呢。马在哪冒出这么个海宽来，我就不摸底了，这活就他们干的。我见着这个海宽了，海宽说得清楚，新拉起柳子来，手头有点紧，就得跟旁人借点钱花啊，有人给从中拉的线，所以才做了这个买卖。现在这个铁蛋在红罗涧没受半点难为，一日三餐还有人陪着玩，这你们放心啊，只要把钱给送到，人家就放人。我也说了不少外场的话，海宽呢也给了面了，但是钱得拿，日子不能过期，这点不能含糊，不然的话人家一翻脸就要撕票，那就麻烦了。大伙都不知道这个海宽是谁，好吧，既然这

给拿了2000，剩下的500就好凑了。张作霖骑马又回来，大家东地西凑，好不容易弄了3000银子。正凑的时候，唐二虎不干了，我老嘎子，你干什么？凑钱赎人呢？啊呸！没的他，他想什么来？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他算个屁！哪冒出个海宽来？想在咱哥们身上接油啊？门都没有，把银子不给他送，我去混混吧。他要能斗得了我唐二虎，慢说3000银子啊，3万包到我身上。张世飞也说没那么便宜，老嘎的你也太好欺负了。张作霖说我也不是好欺负，我是怕我小舅子出事，先把银子送到那儿，然后再说。那也不行，塞这跟他划不来呀。这么办的了，那胡老嘎不是探听出来红罗涧的海宽吗？我去拜回来回他，我瞅他跟我怎么交代，把人乖乖的给我送回来还字罢了，不答应我就平了红罗涧。后来经过商议，做了2手准备，钱也拿着，人也得去，去拜会红罗涧的海宽。都谁去的？孙烈臣、胡老嘎、张作霖、唐二虎、张世飞、青龙、浑龙，去7个人。哎呀，胡老嘎在一路之上就叮咛啊，我各位啊，咱这么办行不行？我给探听出来的，人家海宽也够朋友，我到那儿你千万别闹翻了，你弄翻了你们不在乎，我受不了，早晚人家给我穿小鞋，要报复到我头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我犯得上吗？张作霖一再下保证，您放心，就是我们闹翻了跟您毫无关系，这事儿您包到我身上。孙烈臣也一再叮嘱。路上无话，到红罗涧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唐二虎把胸脯一拔，把马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扯开大喇叭嗓子就喊开了：“豹子，我是青马坎三井沟拔的炮手的头一个唐二虎来了，让海宽出来。”你说真有效率，人的名树的影。要提起三界沟青马坎辽西巨匪杜立三和杜老派，无人不知。小匪徒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能等了半小时，红罗涧里没动静，张作霖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大哥，事情恐怕要发生变化吧？能有什么变化？难道这帮龟孙他妈跑了，听说我的大名吓得望风而逃？正在胡猜测的时候，就见里边40来人列队整齐，敲锣打鼓出来的，蹦蹦蹦蹦蹦，咚咚咚咚，唰唰唰，咚咚咚咚咚。大伙就一愣，这干嘛？还没见过这种规矩呢。就见2名小崽子，就是那小土匪，行话叫崽子，被牵着匹白马，头前跑了一人，挎着盒子炮，小跑到了唐二虎近前，撩衣跪倒：“大哥，恩公，我应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给您磕头了。”唐二虎也傻了，心说从哪冒出这么一位来，这使的什么文军计？又一想，不是文军计，赶紧一片腿从

马上跳起来，起来起来兄弟，我怎么都等拉起来一相面，唐二虎乐了，他妈是你呀、啊、哎呀，我说海宽在哪呢？我就是海宽，你就是海宽的，可他妈把人给唬死了。来来来来来，我介绍介绍一家人一家人，把张作霖、孙烈、陈胡、老嘎众人给领过来，当面介绍。闹了半天，红罗剑这个横把，柳子这个头，就是报名海宽的这位，姓李，叫李长顺，小李子。这小李子见着张作霖和大伙儿，脸上有点发红啊，一个劲儿表示悔过。哎呀，这事儿弄，他，哎呀，我该死，我该死。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请，往里请。

0: 我这儿了。张段和张世飞，二位哥哥，小心文俊计。
1: 哎，没那事儿，哪来的文俊计？一家人你就把心放下吧，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弄。进红罗界，这可不像小说里描绘的有大寨有寨墙，一概都没有，就是那山环里头一座破庙，这破庙就是匪巢，反把那破庙的院墙啊多少的维修维修，掏几个窟窿当炮眼，小匪徒在里头巡逻放哨，40来人都住到破庙之中。一瞅这40来人比那花子队啊强不太多，有的穿那裤子都露屁股，有那鞋都没法穿了，拿麻绳捆在脚上。再看手中那家伙长短不齐，真脸吧脸吧呀，顶多能有5颗，好家伙，剩下都是老洋炮大台杆，还有那么2-3颗单打一，其余的都是扎枪头的大刀片。海宽把众人让进破庙，一咧嘴，我这条件太次了，各位啊，勉强将就着坐下吧，来来来啊，准备吃喝。也不知从哪块偷了点鸡，

出瓷的碗，那碗呢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长短不齐，大家团团围坐，一边吃炖鸡一边喝酒。这二虎才问我：长顺，你小子什么时候干起这玩意儿来了？这柳子什么时候拉起来的？刚拉起来不久啊，这不是手头太紧了，想做几炮买卖。我你怎么做到咱们自己人头上？我不知道，要知道吓死我，我也不敢，我也不能那么做呀。别的先别说，你把那票在哪儿？在后边。哎，快快快给放了。一会儿铁蛋活蹦乱跳的在俩人陪伴下来了，也没捆着，小铁蛋一点难的也没受。一瞅张作霖来了，姐夫。张作霖把他拉到近前看了看，铁蛋把你吓坏了没有？没有，就路上有点紧张，到这可好玩了，他们天天哄着我玩，没事上后山还去打鸟去，哎，可有意思了。张作霖你看呢，你别叫铁蛋了，干脆改名叫混蛋得了，好坏不懂。哎，不过这个人也好，不受刺激。来来来，坐下坐下吧。让铁蛋也坐下了。唐二虎就问李长春究竟怎么回事，李长春口打嗨声诉说经过。那位说他跟唐二虎什么关系，怎么这么不分彼此？那当然关系不是一般的。原来这李长春也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人，被分在唐二虎手下当保镖，唐二虎非常喜欢他，称兄论弟，形影不离。那唐二虎在青马坎那有一号啊，八大炮手九大砥柱那是头一把，在杜老盼和杜立三的眼里红的发紫，身边也有保镖，这李长顺就是，一个是保护唐二虎的安全，一个呢是服侍唐二虎的，到哪给沏水啊，打洗脚水啊，端尿盆啊，跑东道西的打零杂，所以跟唐二虎感情之后，说实话几年前了，唐二虎奉杜老盼之命到庙台驻扎独挡一面，因庙台经常受官军骚扰，地方挺不安静，唐二虎能干是一员虎将，领着100弟兄把守庙台，到那不得住吗？长期在那待着，有个房东姓谢，谢老太太领个姑娘，这姑娘的名啊叫谢长林，乳名叫小玲子，这姑娘19，唐二虎就住在人家了。那样说这一个老太太带个大姑娘接待匪徒不害怕吗？不害怕，胡子有胡子的规矩。像那杜老派对手下的弟兄早就明令公布，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咱做买卖上远地方做去，眼皮底下方圆50里之内不准做买卖，更不准压花窑。压花窑是行话，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许强奸妇女。如果要发生这类的事情，是就地枪决。所以那匪徒他不敢，这个规矩几十年了，那附近村屯的老百姓都知道，所以不害怕。老太太热情款待，他家呢就是唐二虎在这一住，算临时的办公室，里屋是卧室，匪徒们分散住的庙台。这个李长顺是唐二虎的贴身保镖，跟唐二虎也住在这儿。这玩意时间长了，年轻人嘛就控制不住自己。李长顺长得挺俏皮，

也十八九岁，就跟房东这姑娘小玲子眉目传情，时间长了俩人就凑合到一块儿了。可唐二虎是个粗人，也没往这上想，也不知道。一直到后来小玲子怀了孕，没有不透风的墙穿出去了。有人不敢跟唐二虎说，反映到杜老盼那儿去。杜老盼一听说什么小顺子这小子压花窑，公开破坏我们三界沟的规矩，这还了得？他把唐二虎给找来了，一问唐二虎，二虎不知道，把大黑脑袋一晃，我横保绝无此事，我敢打保票，把小顺子那孩子可规矩了。我眼睛盯着他，他怎么能做点这种事呢？你是听了谣言了吧？可能有人给他穿小鞋。杜老盼说，我不跟你犟嘴，那孩子都有了，你还不知道呢。把小顺子叫来，把李长顺给找来了。那杜老盼一瞪眼，李长顺都没卖了，就知道事情露馅了，扑通跪到大横把面前了。杜老盼问他，小顺子，你说实话，你跟那小玲子跟那房东有没有什么事说。小顺子挺实在，准知道大横把没把握，绝不能冒这种话，所以就坦白了，一五一十把这事说了。唐二虎在旁边一听，哎呀，满小子连我都不知道，你可够滑的。杜老盼问明了口供之后，一脚把小顺子踢翻在地，拉出去奔了，二话没有，就这样让卫队长王兴元把他拉出去。小顺子也后悔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我大哥告个手吧，给我求求情吧，我不是有意的，那丫头跟我真心相爱，哪知道演了一场。

0: 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小妖怪给老妖怪献计，您看呀，这个妖怪里头啊也有诸葛亮，那不是都发狠的，也有玩脑袋的呀。就告诉老妖啊，说干脆呀，咱给他来个分瓣梅花计。这老妖怪就问呢，什么叫分瓣梅花计呀？这小妖怪就说了，你把咱们所有的大小群妖啊全点齐了，然后百中选十，十中挑选三个能耐最大的，又会变化的，都变化成您的模样，来个真人秀，顶大王之盔，冠大王之甲，拿着跟你一样的大杵，三面埋伏啊，那用一个去战猪八戒，另外一个缠住孙悟空，第三个拉着沙和尚，这三个小妖啊也别跟他们呢硬磕，别硬打，你打不过人家，主要把他们三个呀给引走，调开，调虎离山，把这三兄弟给调开了。大王您呢就跑到半空当中，伸下拿云手，砰，这不就把唐僧给抓住了吗？那不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吗？啊，那就如同雨水盆里捏苍蝇，有何难哉？嘿，这位啊还晃荡上了。哦，哈哈哈哈，老妖怪眼睛逛荡逛荡，那么一逛荡，哎呀，满心欢喜啊，此计

绝妙，绝妙啊！啊，好好好，好一个分瓣梅花计呀！哎呀，我就一计行事，这一去拿不住唐僧，还则罢了；要是拿住了唐僧，我绝对不会亏待于你呀！我呢，封你做个前部先锋。哎呀，这小妖我一听，这不给我吃块唐僧肉啊？哎，唐僧肉啊，回头我分给你一个小指甲。哎，你做前部先锋，那多好啊！哦，前部先锋有什么好的？哎，有什么好的呀？那孙悟空、猪八戒要打来了，你先给他打啊！这小妖我一听，好家伙，我把我自己卖进去了，那还得谢恩呢，磕头谢恩。这老妖吩咐一声，点齐缺药，立刻呀，把洞中大小妖精全部点齐了，然后就选吧，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十中挑仨，选来选去，选出三个最有能耐的小妖，哪一个也都得有五百年道行啊！怎么没有五百年道行啊？那不行，那就不会变化了。必须选出的三个小妖怪是能变化的，变成老妖的模样啊。那锄怎么办呢？锄也好办，哎，去找这铁器呀，哎，给他拧吧拧吧，弄得差不离就行了，谁还仔细盯着呀？然后吩咐三位，你们呢，埋伏在路边，你埋伏在哪里，你埋伏在哪里，然后怎么怎么依计行事，明白了吗？明白了。这仨小妖怪都化妆成了这老妖怪，各自拿杵去埋伏去了，埋伏在路边等候唐僧啊。翻回头再说唐僧，猪八戒作为开路先锋啊，开路大将嘛，扛着耙子一路前行啊。上了大路之后，在前面呼噜呼噜拿着耙子乱搂啊，给唐僧开道。唐僧骑坐在马上，无忧无虑啊，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听到旁边草丛当中扑啦啦一声响亮，啊，噌！就跳出一个妖怪，哇呀呀怪叫，唐僧啊，我要拿你，呜，往上一扑啊，把猪八戒吓一跳啊。猪八戒定睛一看，哟，这不是刚才给自己动手那个妖怪吗？孙悟空在后面一看，八戒，妖精来了，你是开路的大将，何不动身呢？好嘞，来了，你呀，我手下败将，招耙子肉，蹦过去，抡耙就砸呀。那妖怪一看，我的妈呀，我家大王都不是这个猪脸和尚的对手，那我更不是了。反正我家大王啊，吩咐过，别跟他们硬碰硬。我就是调虎离山把他给调走得了，赶紧的拿着这铁杵乱晃悠，一晃悠转身就跑。猪八戒一看还跑，跑不了，拿命来。这猪八戒呀抖擞精神去追这个小妖去了，两人一来一往，一往一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山坡底下去了。猪八戒拿耙子又搂这小妖怪呢，那不愧是千中选仨呀，人家真机灵啊，左躲右闪，上蹿下跳，抡了半天耙子，出了一身臭汗，这猪八戒也没逮住小妖怪，两人呢就缠磨在山坡底下了。那唐僧继续往前走啊，突然间草窠当中砰又一响，哇呀呀，哎呀，唐僧啊，往哪里走啊，呜，又过来一个妖怪。哦，孙悟空一看，哎呀，孙悟空一跺脚啊，八戒真是个呆子，你把那个妖怪追哪去了，怎么又追回来了，咱老孙打他啊。孙悟空一晃金箍棒就跳去了，哪里走，看棒。这妖怪一看，我的姥姥，怎么呢，这孙猴子刚打不过呀，赶紧的一晃杵是抹身就跑。那孙悟空好胜之人呢，能放他走吗？往哪走啊，咔，就追着妖怪去了。这妖怪往前跑，孙悟空在后面追，两个人呢就在另外一个草坡底下一撞一冲，就在那里啊打起来了。那当然了。

不敢招架孙悟空，四处躲闪呢。两个人正在那打呢，唐僧这边呢又出事了。呜，正走到一座山旁边，在山石喇子里头又窜出来一个妖怪呀。唐僧啊，往哪里走？呜，就奔过来。哎，沙和尚大吃一惊啊，一看这不是刚才大哥跟二哥撵走那妖怪吗？哎呀，大师兄啊，二师兄，你们的眼睛都花了呀，怎么把妖精又给放过来了？你们追哪去了呀？哎，师父，你坐在马上稳稳当当，不要害怕，咱老沙前去拿他光。这沙和尚啊，把行李往旁边这么一扔，撤出降魔杖，对面就挡住这妖怪了。这妖怪一铁杵汤砸在降魔杖上，妖怪呀、就觉得虎口发疼，双臂发软。哎呀，这妖怪一看，就这个晦气的和尚啊，也好生厉害，我也打不过，跑吧。肉这位啊，又引着沙僧吆吆喝喝，乱嚷乱斗，越战越远呢。结果呢，三个假老妖把这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三个人呢全给调走了，唐僧孤零零一个扔在马上了。那真正的老妖怪呢，真正老妖怪在云彩上面呢，在那里扒着云彩躲着呢。一看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都被调走了，就剩唐僧了。哎呀，游的云彩上啊，就伸下五爪钢钩啊，喷一下子把唐僧那僧衣啊就给抓住了。哎，往上这么一吊，哎，这唐僧应该怎么回事？怎么天上来大老雕了啊？吊车呀，这怎么回事？唐僧啊高喊，哎，救命啊，救命啊！救什么命啊？哦，这老妖怪呀、刮了一阵风，把唐僧啊又给射走了，直接的拿到洞中往地上一丢。哈哈哈哈，我说仙风，仙风何在呀？喊了三遍仙风没人应答。哎，我说仙风叫你呢，一直刚才那献祭的小妖叫我呢啊，这不是已然把唐僧抓住了吗？我刚才说了，抓住唐僧就封你为仙风啊，我叫你呢。哎呦，这小妖一听一撇嘴也坏了，真的封我为仙风了，那回头孙行者打过来，那我还得去抵挡啊。哎呦，要命喽，不敢不敢呐、哎，何出此言呢？大将军一言既出，如薄染皂啊！啊，当时不说了吗？拿不住唐僧，还则罢了；若拿住唐僧，封你为前部先锋啊！今天你献的妙计果然成功，本王焉能失信于你？你呀、把这唐僧赶紧的，让手下的小妖怪啊，挑水刷锅，搬柴烧火。把这唐僧啊赶紧煮熟了，煮熟了先吃一嘴就行了啊，这样啊吃了唐僧肉，嘿嘿，长生不老也。大王且慢，先别吃。这老妖怪看了看这仙风，既然拿住唐僧了，为什么不吃啊？大王啊，您想啊，您吃他不打紧呢、那猪八戒、沙和尚啊，这也不打紧，他们俩找过来呀、也不怕。万一那孙悟空找过来，那孙子猴子神通广大，要是知道咱把他师傅给吃了，嘿，就算他不过来给咱们打斗，他就把他那金箍棒啊往咱们这山腰里这么一戳，他戳个大窟窿一撅，连咱这山呢都得给撅折了啊，咱哪还有安身之处了呀？那先锋，你多有计谋，依你。

那先锋，你多有计谋，依你有何高见呢？便不如把这唐僧啊先送到后院去，绑在那棵树上，先隔个两三天。这两三天呢，先不要给他饭吃。为什么呢？你不给他饭吃啊，让这唐僧啊清清肠胃。这一清肠胃呀，这肚子里头不干净了吗？咱再蒸他的时候，那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没了，就如同买个虾呀买个鱼什么的，那也得扔到盆里让它吐吐泥呀，一个道理。二一则呢，咱们等一等唐僧的那三个徒弟啊，如果说不上门来寻，咱就把他师父啊给吃了。如果说呀，他们上山来寻，咱想方设法把他们给糊弄走了。总之啊，把他仨徒弟全给糊弄走了，然后咱干干净净自自在在的受用唐僧，岂不美哉呀？所言极是也。这老怪呀也拽上了，你这妖怪倒霉就倒霉在这一点上，你抓住唐僧你吭哧一口，你先咬一口啊，对不对？不是吃一口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吗？你先啃一口，你还煮着吃着蒸着吃，想那么多干嘛呀？那回头孙悟空真的把唐僧救走了，一看师父啊被人咬一口肉，也不会回来报仇啊。这唐僧又没死，少一口肉啊就少一口吧，人家也不会因小失大。你在这里啊非得想着自自在在的好好享用，完了这一等啊，那就等过去了。要么说呀，抓住唐僧啊那就如同打麻将似的，差不多赶紧吃赶紧糊，不然的话呀差一步就容易给别人点炮啊。一声令下，唐僧给我拿入后院，用一条绳子呀就捆在树上了。哎呦，这唐僧啊迷了八度，怎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怎么又被妖怪抓了呀？哎呦，这绳子呀还真捆得挺牢的，止不住双眼垂泪呀。哎呀，徒弟们呐，你们都跑哪去了呀？你们只顾得在山中擒怪，只顾得在路上拿妖，嘿，没想到我被这妖怪呀给捉来了，在此处受灾呢，不知道你我师徒什么时候才能重逢啊。哎呀，阿弥陀佛，真是痛杀我也。唐僧啊这么一喊，双泪交流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对面树上啊有人说话。哎呀，长老，您怎么也被抓进来了啊？唐僧一愣，一睁眼一看，哟，感情啊还有邻居呢。邻居啊，这对过，对面树上还绑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个人呢，这个打扮像个樵夫似的，也就是四十来岁吧，在那里捆着呢。哎呀，你是何人呢？我呀乃是本山的樵夫啊，被这个山里的大王啊前天抓进来了，绑在这里，算上今天呢已经三天了，正算计吃我呢，没想到啊把长老您给捆来了。看起来呀您这长得白白胖胖的，弄不巧人家呢先吃您，那不一定啊这两天吃我啊。唐僧一听，哎呦，别先吃我了，先吃您吧，这还让呢。哎呀，这樵夫说，长老啊，您怎么那么不慈悲呀？为什么让这妖怪先吃我呀？哎，唐僧啊，泪又下来了。您有所不知啊，吃你呀，你死也就是死一个呀，哎，无什么挂碍。但是我死了，那就死得不甚干净了，这樵夫一听没弄明白，长老，您。

0: 是个出家之人呐、啊，上无父母，下无妻子，死就死了，怎么出家之人死的还不干净呢？哎，你有所不知啊，贫僧啊，乃是东土大唐才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奉了唐朝皇帝谕旨，前去拜佛取经，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呢。如果说我今天在这里丧了性命，哎呀，那岂不是判杀那大唐的唐王，辜负那大唐的臣子，那枉死城中无限的冤魂更是大失所望啊，更是永世不得超生啊，一场功果尽化作风尘。你说说我能死吗？我不能死啊，我肩上担子沉重的很呐、啊，我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为我一个人活着，所以我死啊，哎，我死了死不干净。哎呦，这樵夫一听啊，樵夫也落泪了。长老啊，长老，别说这事儿，别说你可怜呐、啊，你死也只不过如此啊，什么皇上啊失望啊，什么大臣的、啊、这个那个的，什么望死欲，那都是死了的人呢。我家里还有活人呢，啊，我从小丧父，被我母亲拉扯长大，孤儿寡母啊，容易吗？好容易把我拉扯长大了，家里太穷了，又没娶老婆，没有什么家业，就靠着打柴为生养我老母亲。我老母亲今年83岁了，就是我一个儿子前去奉养，现在83了，在床上走也走不了啊，任何的生活都得由我来供养，由我来服侍。我这被抓进来三天了，我老娘生死都不知呢，如果我死在这里，谁与我老娘养老送终呢？哎，苦哉苦哉，痛杀我也。他也学会了。哎呦，唐僧一看这还有给我比可怜的，哎呀，唐僧啊是放声大哭，直摇脑袋呀，可怜可怜啊，山人尚有思亲意，空叫贫僧会念经啊，事君事亲皆为一理呀、啊、你为亲恩，我为君恩，哎，正是那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呐、啊、可不是吗？师父你我呀，那真是一对嘿天涯沦落人呐、啊。好呢，这唐僧啊跟一砍柴的在这里相对流泪，那就差执手相对泪眼了，那也止不了啊，怎么全绑着呢？那不说唐三藏身遭困苦，翻回来再说孙悟空啊，大战那个小妖怪其实都不能说。
1: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大战怎么的，咣咣咣几金箍棒啊，把那小妖怪砸的呀呜跑了。怎么小妖怪发现呢，自己引孙悟空吊孙悟空这个任务已然完成了。完成任务啊，哎，完成任务我撤了，唰，这小妖怪跑了。哎，孙悟空一看这小妖怪钻着石喇子里三蹦两蹦的没了，也别追了，穷寇勿追，那边还有师傅呢，去看师傅，赶紧的回来再找唐僧。哦，没了，也就是白马行囊了，唐僧没了，猪八戒也没了，沙和尚也没了。哦，怎么回事？ 孙悟空急了，牵着马挑着担子向山头

寻找啊，正着急忙慌找着呢，突然见猪八戒呀，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了，哼，哎呀，哎呀，好家伙，那小妖怪，被我砸跑了，猴哥，你在这里找什么呢？哎呀，师傅不见了，八戒，你可曾看见呢？哼，看见他干嘛？我原来呀，就跟着他呢。你非得捉弄我，又叫我做什么？开路的将军，我舍着命，跟着妖怪，打了一会儿，得了命回来。师傅不是你跟沙和尚看着吗？怎么问我呀？哎呀，八戒。

0: 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十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4: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5: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6: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5: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7: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5: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

0: 打工人的痛苦之一，上班早起。
1: 儿子，快点吧，又要迟到了。
0: 嘿，前面这个车，我让你加塞。
2: 清晨7:30，这里是 FM 100.1早高峰。
3: 别着急，放轻松，美好的清晨需要你用心聆听。
4: 轻松愉悦的话题分享，能量满满的新闻资讯，及时准确的交通路况。

0: 各位早上好，7:36，欢迎您持续锁定到调频 FM 100，召回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服务到各位，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更多的一些道路通行要拜托给大家，希望在不影响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发送信息和内容到微信平台，让我们来服务到更多的这一时段正在出行的其他司机。话不多说，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内容，了解到的是国内国际时事要闻，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嘉年华。
1: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集合新闻嘉年华。

纵观天下事新闻，纵观天下事新闻，嘉年华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这一时段的第一条时事要闻。11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

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日的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

日的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现24小时通关的大型为20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十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艇的深海一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为4500米。11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了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11日 ,WTT 中国大满

当地时间的11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当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针对于总台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11日20时至12日20时，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了 0.7 个百分点。今年的1到9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 10.7%。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份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

0: 请，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十日，中国队在2026年的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击败了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截至到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了14天。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 820RR 获得了至尊金奖。十日，搭载着蛟龙号的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十二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三季度高频次的数据折射了我国经济向好的态势。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了 0.7 个百分点。九月份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较八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提高了43个百分点。到港载重同比增长 0.3%， 较二季度提高了 0.7 个百分点。其中九月份主要港口的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53.2%， 到港载重同比增长 4.5%。 九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 50.2%， 增速较八月提高了 43.6 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中标金额三月份同比增长了 34.2%， 九月份同比增长 50.4%。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 184.1%， 九月份同比增长 198.7%。外交部发言人就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日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正式运行之后，
1: 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2: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前面这个车，我让你加塞。清晨7:30，这里是 FM 100.100早高峰。
1: 别着急，放轻松，美好的清晨需要你用心聆听。
0: 轻松愉悦的话题分享，能量满满的新闻资讯，及时准确的交通路况。

好，继续服务到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陪伴着各位在出行道路上，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为了紧扣我市文化新市战略与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任务，聚焦城市文旅配套、交通文旅融合，以创建文明城市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宣传主线，擦亮主城区的文化名片。早高峰打造了周播的专栏一路文旅月京张栏目，围绕着桥西区的历史文化、老城区的文旅业态、城市休闲文化、非遗便民体验等文旅资源，开展桥西文旅出行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着来聊到

美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以下的一些内容了。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乔西的旅游了。虽然说乔西旅游好像没有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是对于我们在张家口的本地人来说，去趟乔西逛一逛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是有这个小时间的。首先要给大家打卡的景点就是檀邑溪谷了。檀邑溪谷作为国家级的4A 级景区，是一处融合着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与休闲度假等多元功能的综合性休闲旅游度假胜地。每逢着国庆节，景区看点是尤为丰富。一方面呢，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欣赏各类的精彩文艺演出，同时感受到热闹的氛围；而另一方面，景区也会精心的推出一些必看的景区解析，能够帮助游客更清晰的了解核心的景致，合理的规划好行程和路线，全方位的提升国庆假期的游玩体验，尽情的来享受一下景区的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而在景区里面有一个比较让我们值得观赏打卡的，也是很多人会忽略到的，就是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了。而这也是景区的核心文化 IP。 展厅呢分为了千年茶道、商道春秋、商富辉煌以及记忆乡愁等十大板块，收集了涉及到张库大道内容的各类文物藏品2000多件，有1873年从山西汾阳运至张家口的茶叶契约，也有1902年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的运输合同，见证着张家口清代的吕蒙商编写的蒙汉绘画、俄汉绘画等一些书籍。1836年府员学习用的算法全书，还有镖局押运的银子、银箱、驼队装茶叶的茶箱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张库大道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情况，完整的记录了张库大道的兴衰历史，也让游客们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的辉煌。除了我们说到的能够深刻了解到我们的历史的这个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之外，还有呢就是坐落于张家口市区北端的一座巍峨矗立的万里长城第一门大景门了。它不仅是张家口的城市地标，也更承载着这座塞外古城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烟火气息。大景门始建于清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关。为什么只有张家口叫做张家口呢？大境门是一个门著称呢，因为城门洞高12米，上有着大好河山四个苍劲大字，也是当时时任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于1927年所题。站在城下去仰望，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这里呢曾是张库大道的起点，驼铃当中晋商们带着茶叶丝绸从此走向蒙古草原，直至欧洲，也演绎了一段段传奇的商路故事。而沿着古老的石阶登上城墙，眼前便是雄浑壮阔的塞外风光，向南可以俯瞰着张家口市区的繁华，向北则是层峦叠嶂的山脉。如果说您早晨来此的话，还能够邂逅薄雾环绕的绝色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城楼之下的明德口街，古色古香的建筑林立，非遗手工艺品，特色的小吃琳琅满目，逛累了还能够去尝一碗油面窝窝，软糯筋道更是塞外风味儿。无论是追寻着历史足迹也好，还是饱览了塞外美景，大境门都是张家口不容错过的宝藏打卡地点，等待着你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除了说这两个景点之外，还有水母宫了。张家口的水母宫位于这张家口市西
西北 3.5 公里的卧云山之下，始建于清乾隆47年，也就是1782年，是张家口皮都历史的重要见证。历史上张库大道贸易繁荣，张家口成为了皮毛的集散地，而因为当地的泉水富含着硫、铝等一些矿物质，经其鞣制的毛皮板柔色润，毛皮商集资修建了此宫，以此来表示对于水母娘娘的庇佑和感谢。而水母宫的建筑群是依山就势而建的，碧瓦朱门，古朴灵秀，宫前青碑牌坊镌刻着水母宫这三个金色的大字，主殿坐落于湖顶，前有牌楼，左右各设着耳房。宫内大型的壁画《出入回宫图》生动地描绘了众神施雨等一些场景，也展现出了蒙汉文化的交融特色。其旁的大水泉可以说是清澈甘美，终年不枯，是含丝与偏硅酸的优质矿水。而民间传说水母娘娘路经此地，指地成泉，赋予了泉水的神秘色彩。水母宫周边自然景观秀丽，榆柳环绕，苍柏葱翠，宛如是天然的森林公园。东部山脊的彩色游廊形似卧龙，山上的怪石嶙峋、石汉老峰等一些景观是形态逼真。而此外的水母宫也是具有重要的红色教育意义的。在1933年，吉鸿昌将军在水母宫西南角建立纪念馆，馆内也陈列着抗日的遗物与历史的照片。当年的冯玉祥将军率部抗日时，还曾于卧云山主峰老虎头下的白龙洞设有指挥部。如果说游览一座城市的景区便是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的对话，那么那些古老的建筑、神奇的传说、秀美的风光，其实都在等着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可以放下手机与忙碌，踏上旅途去发现那些未知的惊喜，来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回忆。

们再来介绍一下张家口堡吧。张家口堡俗称是堡子里，省级的历史文化街区，张家口市区的发祥地，始建于明宣德四年，也就是1429年，已经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了。初建张家口堡时，原本呢是为单纯的去屯兵军堡，是明代长城九边要冲宣府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随着边贸日益的繁盛，张家口堡也成为了豪商巨贾的富居之地。而张家口堡历史文化街区东西长约550米，南北长374米，是以文昌阁为中心的街道四正曲直，而清末民初的时候便形成了堡内的现有格局，共有明清及民国初年的这些院落478处，33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在资料当中也显示了现在的总面积达到38.18公顷，其中

0: 核心保护范围面积是23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是16.65公顷，是全国城市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建筑城堡之一，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玉皇阁建立于明万历九年，也就是1581年，坐落于张家口堡的北城墙上，是堡内的最高建筑，形制保留比较完整，尤其是阁内的描金壁画极具观赏性。古时不仅会有宗庙的一些宗教祭祀场所，更为重要的兼具瞭望边情的军事作用。孙中山、詹天佑还有冯玉祥、冰心等众多名流都曾到此地观光游览。还有关帝庙，建于元代，清咸丰年间重新修缮，寺内供奉着关羽，清朝成为了保佑商库商道的商人的寺庙，因此而香火鼎盛。正殿内壁画保留完好，十分精美。现今两通记录也是清代商库道人的张库商道商人捐资修缮的关帝庙双龙手工德碑仍然是完整的保存于庙内。还有文昌阁，建立于明万历46年，也就是1618年，坐落于张家口堡北中心，乃堡内的标志性建筑，二层供奉着文昌帝君，兼具着钟楼与鼓楼的作用。建筑的设计也是融合了佛道文化，融合了西方古拜占庭式的建筑和中国的传统建筑于一体，是张家口多元文化的一个结合，更是张家口融合文化的代表。可以去见识一下文昌阁的穹顶、文昌路灯、挂牌、挂环等等。驻足在玉皇阁之上，俯瞰着脚下这片保存完整的城中古堡，再去放眼四周，望一望周边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张家口堡犹如是缓缓流淌着的清水河，从开始的五城军堡流向着一个社会功能齐全完善的商业城市，历经着漫漫岁月的历史沉积、人气的聚集、财富的积累、机遇的恩赐，张家口也会再次迎来他的肃虐。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啊。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点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3: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